0: 天我们去追你们，就是姨父驾着马车送我们的。舅舅家的马是匹白马，小姨家的马是我们这样的枣红马，个头比这几匹马还要大些，也胖些。真的，这是我们的地盘了，你们不用担心。
1: 魏苍生对陶百川说，
2: 人精些事才成熟得快，有了这七折八难的经历，你们都长大很多了，知道为我们的安危冷暖操心了。叔叔很高兴，你婆婆、你舅舅还有你舅妈肯定也在盼你们，你们该去见见他们。我猜想你的老爹早来找过你们了。
3: 你答应了，太好了。我小时候夏天总是在外婆家住，天天在这河里洗澡抓小鱼。你们回去要小心，河建什么的国民党大官太坏了。
1: 马天来扑哧一声笑了。
4: 你才多大，还小时候小时候的。
1: 过了河，仅用几分钟，他们就到了陶百川外婆家的山坳里。然而那一片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陶百川惊得瞪大眼睛，张大嘴巴，神经质地绕着瓦砾堆转圈圈。魏苍生捡起一截没有烧尽的船子放在鼻尖上闻闻。
2: 一两天的事，船牙子，我问你，你舅舅帮没帮过红军运东西？
3: 帮过呀。
1: 陶百川说，
3: 我舅舅和姨父听我说你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吃饭给饭钱，住店给店钱，帮你们做事一天一结账，就都去帮红军了。
1: 周三才接着指指远处说，
0: 他们驾车从那边去找红军，我和哥哥从这里翻山过去，就碰到长贵哥哥他们红八军团了。
1: 魏苍生眉头紧锁道，
2: 你们先待在这里等我回来。不，你们不要待在这儿，到那边等我。
1: 说着骑上马走了。魏苍生用一块大洋换来了实情，永州几个县前几天开始清查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有关联的人，凡主动帮助过红军的人一律按通共要犯处置。陶百川的舅舅用马车帮红军运送东西的事被人举报了。前天国民党县党部和保安团在陶百川外婆家房前召开了公审会，把一家三口和白马当众烧死在房子里。知情的老人说，
5: 红军没经过这里，他们却赶着马车去帮红军，浑身长嘴都说不清了。
1: 魏苍生听后心里很疼，不敢告诉陶百川真相，就编了个土匪来打劫着火的房子，家里人出去避难的情况搪塞了过去。傍晚四个人赶到蓝山县塔峰镇，陶百川小姨家房门大开，房内凌乱不堪，人和枣红马都不见了，只剩下一辆马车缩在院子一角。陶百川这屋跑跑，那屋转转，眼里尽是恐惧。
3: 土匪，土匪，哪里来的土匪？我要杀了这些狗杂种。
1: 院外的老太太听到陶百川的叫喊声停了下来。
6: 不知死活的娃娃，快离开吧，你们快走吧。哪有什么土匪呀，是官府干的。一家三口都吃了枪子儿了，你说我这傻侄子缺那几个钱吗？这红军哪都绕过蓝山了，你跑到九嶷山去挣红军那几个工钱干啥呀？
1: 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在香花岭住过四天，全镇894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住过红军，全镇3426人中有近3000人在那四天里和红军发生了联系。湘南各地排查居民通共资匪工作铺开后，国民党郴州专区和临武县两级党务部门十分重视香花镇的情况，派了两级3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香花镇，详细了解当时的情况。把初步摸排的情况汇总后，工作组得出了香花镇人民风淳朴、识大体的结论。何健得到省党部关于香花镇通

0: 共资匪情况的电话报告后说，
1: 近800家与共产党的军队经济上有往来，都杀了当然是不行的，一个不杀说得过去吗？如果全国各地都像这个香花镇一样，都和红军和平相处，这天下不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我的意见是，香花镇必须杀几个人，得让这几千人长长记性。
0: 得到省主席的明确指示，国民党工作组只好启动了香花镇居民举报模式，要求老百姓们举报曾经给红军做了事但没收任何费用的人和事。2天后，工作组排查出了2个人，一个是镇北福祥皮货站的戴福祥，他在红军走后曾说过舍财免灾的话。经查实，那几天戴福祥曾将自家的2架马车无偿交给红军使用。另一个是镇南苏记裁缝店的苏长顺，他在那几天里无偿为红军缝补过上100件衣服。这2件事共有9人出了证言。也有人揭发豆腐陶家住过共产党的一个留长头发的大官，红军走后陶家的鸡鸭和池塘里的鱼少了很多，陶家有资匪的嫌疑。另外，陶家的孙子和外孙在红军走后突然不见了，陶柳氏天天以泪洗面，卧病在床。陶家驹瘸着腿出去找儿子和外甥，找了7、8天，香花镇上的人已经快有1个月没吃上陶家的豆腐和豆花了。有人猜测陶柳氏在装病，说他是在掩盖自己的孙子和外孙追随红军的真相。接着又有人要求县党部查清6年前陶柳氏女儿女婿的死因，因为镇子里早有陶家女儿女婿是共产党的传闻。2级工作组派了6个人到陶家了解情况。陶柳氏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挪到院坝里，把装有银元的布袋子放在桌上，朝儿子指指。陶家驹从身上掏出一个装钱的布袋，
2: 我们不想让他们住，他们有枪还有钱，只能让他们住。红军那个大官在我家总共吃了3只鸡、2只鸭子和10几条鱼，猪肉吃了5、6斤，他们临走时丢下了这个布袋，里面是8块大洋。
0: 他把大洋倒在院坝中间的桌子上，
2: 我妈怕他们反悔，也怕将来有个什么差池，就把这钱一直放在自己身上。这袋子钱我托人找2个孩子花的没剩几个了。
0: 彩蝶的婆婆开枪了，
3: 我来做个证，红军走了之后我来过这里，见过老嫂子这个袋子，她说红军多给了钱，还怕人家回来要走。彩蝶那天也来了，孩子不会说谎，你们问问他。
0: 陶家资匪的嫌疑算是暂时洗清了。陶柳氏惨白的脸上浮起了一抹诡异的笑，他晃着轻飘飘的身子扶着桌子站起来，
4: 不是有人嚼舌根子说我女儿女婿是共产党吗？说我孙子外孙跟着共匪走了吗？泼我家这身屎尿我洗不清，可不洗不行，我用这条贱命来洗，洗我女儿女婿不是共产党，洗我孙子外孙没有跟着共产党走。
0: 他跑了几步，一头朝东厢房的砖墙上撞去。陶柳氏以命相拼，算是把陶家通共的嫌疑也洗清了。香花镇公审通共分子的会场设在镇子中心的广场上。魏苍生得知香花镇正在开公审大会后，改变了从大路送陶百川和周三才回家的路线，绕道香花溪对面，沿香花岭山脚下的树林朝香花镇走。陶百川舅舅家和小姨家的悲惨遭遇让魏苍生感到十分不安，他开始担心陶柳氏和陶家驹的安危了。 何健用这种恐怖的手段对付帮助过红军的老百姓，超出了魏苍生的想象。用马车帮助红军拉拉东西，带来的就是灭门之灾。陶柳氏和陶家驹为毛泽东做了几天饭，这会遭到什么样的惩罚？魏苍生不敢想下去。四个人拉着马，在香花镇对面的树林里慢慢向香花溪边上移动。远远的，他们看到三个人被吊死在香花溪里的三根木桩上。接着，他们就看到了拴在左边两根木桩上的一匹白马和一匹枣红马，还有拴在中间木桩上的一头小毛驴儿。初三才惊叫一声：“
3: 小白！”
0: 陶百川哭喊一声：“
3: 爹！”
0: 马天来和魏苍生同时伸手捂住两个孩子的嘴，慢慢向后撤。两挺机枪响了，两匹马和毛驴小白被射死在香花溪里。香花镇的几百个老百姓开始表情木然地散去。魏苍生和马天来松开了手，两个孩子都瘫倒在了山坡上。两个人忙蹲下来掐两个孩子的人中穴。陶百川先苏醒过来：“
3: 奶奶，我奶奶呢？”
0: 周三才睁开眼，喃喃道：“
3: 小白，小白怎么会回来呢？”
0: 马天来说：“
5: 是啊，毛驴是怎么回来的？小白走散的地方离这里少说也有80里，老马识途，驴老了是不是也认路啊？”“
6: 别说这些没用的。”
0: 魏苍生严肃地盯着陶百川他们两个人：“
6: 这里相当危险，先回家看看老太太怎么样吧。”
0: 陶百川问：“
3: 我爹呢？不管我爹了吗？”“
6: 现在不能管你爹，走，绕到香花溪上游，再绕到川牙子家，记着，你俩必须听我的指挥。”
0: 听到枪响，陶柳氏双手一抖，手里的床单掉到了地上。他心里清楚，儿子已经先他一步走了。他坐在竹椅上，抬眼看着房梁，两颗泪珠慢慢滚落下来。中午，国民党县党部的人跟着毛驴小白出现在陶家的院坝里，惊掉了陶家驹手里的饭碗。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说：“
1: 老太太，大兄弟，你们都看到了，我们是跟着这头长相奇特的毛驴来到你们家的。这头叫小白的毛驴在这镇上很有名吗？他要不是一只有名的毛驴，你们娘儿俩这一对通共分子也就蒙混过关了。下午要开大会，公审枪毙通共犯，本来没你们的事儿，谁知这毛驴出现了。毛驴又很有名，镇上的人都认识，他这回家了，你们通共的嫌疑也就坐实了。把陶家驹带走。哎，老太太，好好活着啊，等你那跟着共产党走的孙子外孙回来，给你儿子报仇吧。”
0: 陶柳氏一直没说话，看着几个保安队员把儿子扶上毛驴儿。毛驴驮着他的主人走了。陶柳氏一直在想，一家人做没做过对不起毛驴小白的事儿。他想来想去，只想起儿子经常把毛驴小白叫做畜生。毛驴本来就是畜生嘛，叫你几声畜生你就这么坑人，可见不是个好畜生。陶柳氏搬来凳子站上去，把用布条做成的绳子搭在房梁上。陶百川跑到门口惊叫一声：“
3: 奶奶！”
0: 陶柳氏扭头一看，啊一声身子往后倒去。魏苍生一个箭步冲进堂屋，双手把老太太接住了。陶柳氏醒过来，侧脸看着跪在床边的孙子和外孙，有气无力地说：“
4: 穿牙子，三娃子，掐我的手， 用劲儿掐，疼了，这就不是梦。哎，你不就是那个大老魏吗？
6: 是的，大娘。
0: 魏苍生说，
6: 小马在外面警戒着呢，大娘您别紧张，我们是从后山绕过来的，没人看见我们回来。
0: 陶柳氏笑笑，
4: 我记得他，胖胖的，脸上总带着笑，是他借了毛驴小白驮东西的。
0: 魏苍生扑通一声跪在床前，
6: 大娘，都是因为我的错，才给你们家带来了这么多的灾难，我给您磕头了。
0: 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陶柳氏挣扎着坐起来，
4: 哎，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说，起来说。这真不怪你们，这毛驴呀，早不回来，晚不回来。今天上午回了香花镇，我认了。哎，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
0: 魏苍生简单地讲了这些天陶百川和周三才经历的事，最后说，
6: 是毛主席派我和小马送他们回来的，他特地让我带了赔你们家毛驴的钱，您拿着。船牙子和三娃子骑的两匹马您也留下，毛主席说他住在您家四天，住您家的房，吃您做的菜，喝您做的香茶，让您的孙子外孙追七八百里要毛驴，不送他们回来，不把您家安顿好，共产党说啥都没人信了，他让我代表他向您赔礼道歉。
0: 说着站直了，深鞠一躬。陶柳氏笑了笑，
4: 怪不得我女儿女婿前几年呢跟着你们共产党干，我活了六十几年了，辫子清军，这军阀那军阀，这一杆那一伙儿，都见识过了，像你们这样想着老百姓死活的，哼，没见过。这兵荒马乱的，一头毛驴，两个孩子，算个啥呀？

0: 个半截入土的人一起走，也不行。你们有这个心呐，就够了。孩子总要长大的，不怕。我只在求你们一件事情，晚上能不能帮着孩子们给他爹他舅收个尸啊，好让家居入土为安。
1: 大娘放心，我一定做到。
2: 陶柳氏下了床。
0: 唉，川牙子，带叔叔去后山你爷爷坟那边给你爹挖个坑，先把人埋了。我去给你们做晚饭。哎，三娃子，去卸大豆，把马喂饱了。
2: 说着，抬脚出去了。魏苍生跟了出去。
1: 大娘，我真佩服您。
0: 认了，啥都不是事儿。小马，你去池塘那边看着，出入就西边那一条道。
2: 后半夜，魏苍生和马天来去把陶家驹的尸体背了回来。陶柳氏亲手给儿子换上干净衣裳。
0: 按老理儿啊，我不能去埋儿子，你们去吧，带两床被子裹住他，天太冷了。
2: 四个人提着马灯，抬着陶家驹的尸体朝后山走去。陶柳氏强撑着身子，找出陶百川和周三才的衣服抱出来放到院坝里，然后他抱了几包柴火堆放在床上，忽然他想起了什么，又走了出去，把四匹马从厢房里牵出来，拴在院坝里的两棵香樟树上。陶柳氏进了堂屋，关好门，站在凳子上，把布条绳子系在房梁上，把头伸进绳套里试了试，然后他进了里屋，把油灯的油淋在床上的柴火上，把柴火点着了。看到火真的烧了起来，他再次踩上凳子，把头伸进绳套里。陶柳氏喃喃地说道：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川牙子，三娃子，你们跟着共产党走吧。
2: 说完，他一脚把凳子蹬倒了。魏苍生在后山上看见陶家房子上燃起的熊熊大火，两行眼泪涌了出来。陶百川大叫一声：
3: 奶奶！
2: 风也似的朝山下跑去。三年后的春天，魏苍生、马天来、陶百川和周三才出现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这时陶百川和周三才的个头都超过了马天来。毛泽东走出窑洞，张开双臂，大步向他们走来。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

0: 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宋英昌虽然为人沉默寡言，却深通韬略，熟知兵法。他虽然从未主动请战，却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且做事毫不拖拉，在受命之后他片刻不停，即刻开始制定进攻计划，是调兵遣将。然而没过多久，让万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向办事极有效率的宋英昌竟然主动表示，虽然朝鲜局势极度危险，但目前暂时还不能出兵。万历睁大了眼睛问道：为什么？宋英昌答道：陛下，我召集的将领之中有一人尚在准备，我要等他，此人不到不可开战。哦，对那个人呢，万历也十分欣赏，所以他表示同意，并问了第二个问题：那需要多久呢？至少2个月。事情就这样定了，派遣明军入朝作战，日期初定为2个月后，即万历20年年底。问题在于，明朝这边可以等，朝鲜人你可以告诉他兄弟挺住，可日本人那里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跟他说我是要打你的，无奈还没有准备好的，麻烦你再等我2个月的，先别打了，等我一切准备好了再来收拾你弟的。对此啊，宋英昌已束手无策，他只会打仗不会外交，于是几番踢足球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交给了兵部尚书石兴。然而石兴也没办法，他是国防部部长，连老本行都不在行，搞外交更是抓瞎，但他是一把手，关键时刻是要背黑锅的，这事儿他不干就没人干了，可又不能不干。在抓耳挠腮苦思冥想几天后，石大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招聘。当然不是贴布告那种搞法，而是派人私下四处寻访。在石兴看来呀，我大明人才济济，找个把谈判混时间的应该还是靠谱的。从政治学的角度讲，这是个馊主意。 如此国家大事，竟然临时上外边找人，实在太不严肃。但事实证明，馊主意执行起来倒也未必一定就馊，因为很快石兴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维静。沈维静，嘉兴人。关于此人的来历啊，史料上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倒是相当一致啊，世中无赖也。所谓世中无赖，用今天的话说呢，就是市井的混混。对于这个评价，我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啊，沈维静先生不是混混，而是个大混混。而之后的事情将告诉我们呢，混混和大混混是有区别的，至少有两个。这个大混混沈维静出发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啊是益州，任务是安抚朝鲜国王。那么在这里呢，他见到了避难的朝鲜官员。据朝鲜官员后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维静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因为据史料记载，沈维静长得很丑，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裂枣成什么体统？但接下来呀，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荐给了朝鲜国王李岩。李岩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接见了沈维静。接下来呀，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能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而沈维静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殉国的李岩恢复了信心，容光焕发。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呢，我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其次呢，我很会用兵啊，深通兵法，希望国王不要担心啊。这个大明的援兵是很快就到，有70万人。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啊，我和这个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儿，双方我们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啊。每当我觉得人生过得现实时啊，经常会翻开这段史料，并感谢沈维静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真正领略到忽悠与梦想的最高境界。那么综合分析此人的背景，嘉兴人，会说日语，还干过进出口贸易啊，实际就是走私，当过混混，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可能和倭寇有过来往，出过国，估计也到过日本，没准啊也有几个日本朋友。当然呢，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但是李岩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维静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呐，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维静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但这位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么个混混去忽悠， 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十几天后，沈维静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

0: 进宫。李延梅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啊，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万历二十年九月，沈维敬再次抵达禹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那样，沈维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意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沈维敬道：“当然，不是我去。他派了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维敬外，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维敬胜。”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啊，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想想也对啊，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维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维敬当即表示：“谁都不派啊，我自己去。”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多带几个人，好有个照应。沈维敬却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不用着急，我呀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呀？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了。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当然，这个所谓的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儿，多几个人好收尸。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维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内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但沈维敬却不那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了大混混的另一个特征，随机应变，能伸能屈。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啊，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就是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手下，变成了大混。有一次，这个张作霖呢，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那么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啊，不知道张混混哪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是破口大骂。 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应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你和俺娘，那你就是俺爹了。说完呢，他还给这郭松龄跪了下来，查一查年谱就知道他比这郭松龄至少大一轮。哎，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身而跪郭松龄认干爹，那叫屈。沈维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身的时候。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机会摸摸底，顺便呢吓唬明朝使者，写写威风，用气势是压倒对手。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是决定给沈维敬一个下马威。柳成龙也还算个厚道人，送走沈维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啊不太好，但要他陪着一起去啊他倒也不干。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维敬最后一眼。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维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当沈维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维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维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下马走入了小西行长的营帐。过了很久，沈维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柳成龙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维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见的这个情景。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维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维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维敬表示慰问。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阁下在白人之中颜色不变，如此胆色，日本国内亦未曾见识。你看日本人拍马屁了啊，沈维敬呢却只是微微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啊，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是闯入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呢？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个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相比而言，沈维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啊，此时的他足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色，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马屁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日本使者手足无措，正不知该说些什么，却听见沈维敬的答复。多余的话呢不用再讲啊，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怎么约束呢？日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内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得进入平壤城内十里。很多人呢 包括柳成龙在内，都认为沈维敬疯了。当时的日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一周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日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溪行长的脑袋进了水不成吗？事实证明啊，确实进水了。日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日军便派出专人在沈维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答案的人只有沈维敬。一直以来啊，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边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根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溪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形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万历二十年11月28日，沈维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啊，小溪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呢，他还补充道：平壤城已交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足矣。最后啊，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屁：幸好天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了。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
9: 起立。
10: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
12: 味精我都咬过。你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举个手。
13: 好使吗？
12: 好使。它其实它心理作用也好，或者是它那个咸味儿，让你有一种错觉。
9: 但是结果这不就是30多岁还得去

0: 拔牙种牙，你说说。所以小时候真的是太贪吃了。
1: 对，你像天使与海豚还有绒花都特别注重牙健康啊，说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就刷牙，不再吃任何东西，然后平常用牙线来清理牙齿，如果牙齿不舒服马上就要去看牙医，尽量不要拖着啊。然后还有绒花也是定期做牙周检查，他说虽然现在挂牙科得花点时间，但是权威的口腔医院的专业水平实在是超棒。
0: 是的，现在这牙医水平都可厉害了。用户9271说了，他说他用了26年洗牙器，26年，今年65岁，满口自己的牙。
1: 哎呀，
0: 门牙崩过，崩过估计是不是吃硬的东西崩过，做了个牙冠，别的都还好，这太厉害，给您鼓掌，这太厉害了。
1: 对对对，
0: 洗牙器您用26年，说实话。我当年看牙的时候我用过洗牙器，我觉得那个它冲那个牙龈的时候还是有点疼。那怎么避免呢？还是说习惯就好？确实好使吗？65岁满口好牙，非常羡慕啊。
1: 是的，然后1528也给大家说了一下，最好建议大家使用软头的牙刷，以上下为主，然后轻匀用力，切勿横刷左右的拉锯。可能有的人习惯就使劲儿，觉得越使劲儿这个刷牙的效果越好啊。
0: 对，告诉大家一个刷牙的方法，就是巴氏刷牙。巴氏刷牙，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视频，还说这个刷牙它不光是影响你的牙齿健康，你的身体健康也跟牙齿有关。
1: 哎，具体怎么巴氏啊？
0: 它巴氏的那个位置，首先是比如说它是斜，有一个斜的角度对着你的牙和牙龈之间的那个缝隙。它主要是把你那个牙缝，就是你的牙和牙龈之间那个地方，你看你竖着刷，
1: 可能刷不到，
0: 刷的是牙，但是你刷不到那个缝，它就有一个巴氏刷牙法，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上网来看一下，
1: 斜着刷可以找一找方式方法，
0: 找找方法，然后把这个习惯养好，其实就是一个习惯问题。从尤其是小朋友也好，或者说大朋友也没关系，如果你的牙像我一样出过问题的话，最好还是能够科学刷牙吧。
1: 对对对，然后反正是就是大家多注意牙齿健康吧，因为真的是有一口好牙吃嘛嘛香哈。
0: 对，幸福指数高啊。
1: 对，
0: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间编辑秦倩、吴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
2: 利国利家。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南部地区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成功发射一箭九星，利箭一号发射任务已排到2027年下半年，北京站稳独角兽第一城，京台科技论坛上九家台企签约共建两岸科创中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9月20号12点03分，中科宇航研制的利箭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采用一箭九星方式，将超智算一号等9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批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利箭一号运载火箭副总师孙良杰介绍，多颗卫星同时搭载，既要做好舰上空间布局统筹、合理排布，还要完成不同卫星的接口适配，满足各家载荷差异化的电气、机械要求。最关键的是多星分离时序必须做到精准可控，保证卫星先后分离过程互不干扰。这发火箭的多名乘客将探索算力上天新模式，其中由北京企业超智算主导定制研发的高分辨率、具备在轨数据处理的遥感卫星超智算一号，主载荷为4米可见光相机和 AI 人工智能计算机，可自主获取全域目标区域的高质量光学遥感影像，并通过星载智能计算单元完成影像急速处理与自动目标提取，实现光学遥感观测与星上智能计算技术的深度融合。当前利箭一号发射任务排期已规划至2027年下半年，向规模化、航班化方向稳步演进。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日前从创业邦旗下瑞兽分析了解到，根据他们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球独角兽企业观察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球新进独角兽企业179家，同比增长 250.98%， 其中美国81家，同比增长 179.31%， 中国68家，同比增长近6倍。截至6月30号，北京独角兽企业总数达145家，居全国首位，站稳独角兽第一城。独角兽企业通常只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未上市的创业公司。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全球现存独角兽企业2034家，其中美国现存独角兽企业921家，占比45.28%。中国现存独角兽企业564家，占比27.73%。中美仍定义着全球独角兽市场的基本格局。具体到中国市场的回暖尤其明显，上半年中国新进独角兽企业数量同比增长580%，环比增长385.7%。上半年新增数量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4家。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9月19到21号。第29届京台科技论坛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聚焦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新能源汽车等前沿热点。大会以经贸科技为媒，促进两岸共探技术新趋势、共商产业新路径、共拓合作新空间。开幕式上，两岸经济科技合作企业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美格绿能、伽利略科技等9家台企签约共建两岸科技创新中心，16家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京台企业现场达成经济科技项目合作，推动平台建设与企业合作协同并进，为两岸创新资源对接和产业合作提供新的支撑。19号举行的大会主论坛现场，北京市推进落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成果发布，集中展示相关政策措施落地成效和两岸交流合作成果。北京经开区同步开展专题推介，并发布两岸科技创新。

域、场景消费、社交分享于一体的城市体验场，全国独家的2026 Batman Day 全球蝙蝠侠日活动亮相朝外 UIC， 为期3天，让蝙蝠侠迷迎来盛大庆典。

北京市级层面发布的首个围绕资源经济发展的专项行动方案，也是首个省级单位发布的资源经济专项政策。市经信局预测，资源经济全产业链在“十五五”期间有望突破万亿规模。立足北京优势方案重点提出了强化生产端供给，打造世界级资源工厂。未来北京将市场化调度京津冀蒙等地区的算力资源，将北京建设成为国内高质量资源核心生产聚集地。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飞猪、同城、途家、美团回应。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法对四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立案调查，涉及杭州桃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和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飞猪、同城、途家、美团、九旅四家平台同时发声，都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并将积极配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项调查工作，全面落实监管要求。

我们再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顺丰控股8月份速运物流业务收入是184.06亿元，同比下降了1.35%。近日顺丰控股公告2026年8月份速运服务的业务收入是184.06亿元，同比下降1.35%，业务量12.86亿票，同比下降8.53%，单票收入14.31元，同比增长7.84%。归运链及国际业务收入是70.83亿元，同比增长15.55%。

最后我们来关注闲鱼发布持续严打色情引流公告，今年已经封号9.8万个。日前闲鱼披露打击色情引流专项治理进程，2026年1月至今，闲鱼累计处置色情引流类风险账号98358个。在警企协同层面，闲鱼主动将色情相关线索移送公安部门，成功打击色情团伙15个。今年以来，闲鱼已经连续披露打击网络水军、网络欺诈、站外引流等32个专项治理行动的最新进展，通过下架违规商品、封禁问题严重账号等方式处罚违规商品和账号，同步升级平台风控技术能力，持续打造安全可信的网络交易环境。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进入到今天财经对对碰的访谈板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最近大家不知道逛高端市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那些曾经被国际大牌占据的核心铺位悄悄地换上了中国品牌的名字，那这不是错觉，在北京的 SKP 当年是号称全球最赚钱的百货，去年把蝉联了十余年的全球电王的宝座让给了南京德基，那与此同时啊，一家中国的黄金品牌老铺黄金仅凭着 SKP 一家门店一年就做出了30亿元的销售额，占了这座商场总业绩的将近1/7。今年9月，老铺黄金在 SKP 开出了第三家独立门店，进入了一层核心铺位，打破了欧洲巨头对一楼长达数十年的垄断。另外一个信号来自羽绒服，国产高端的鹅绒服品牌高凡继北京华贸和杭州大厦之后，三里屯太古里即将也去

0: 确认其将会落位，南京德基也在今年落地。那过去是品牌托关系进商场，那现在反过来重奢商场开始给主动给国产品牌递名片。与此同时，线上也在发生着几乎一样的故事，一批在淘宝经营了十几年的原创女装品牌，比如说开间，比如说 Chico， 批量的进入了南京德基、上海瑞欧和杭州万象城，和国际品牌争夺着中国女装的定义权。国际奢侈品在中国退潮让出的位置正在被国产新奢一个又一个的接住，那重奢商场的招商名单可能是中国消费市场最为诚实的一张投票器。他不关心国潮的叙事，只认客流和业绩。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成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正在发生的这个消费的权力转移。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赵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那刚才我们是和大家说说这个北京 SKP 已经把这个全球帝王让给了南京德基、太古、恒隆，这些高端商场的收入也是在普遍的下滑。那与此同时，老婆黄金在 SKP 一年卖出了30亿，高凡也是被太古里主动邀约。那重奢商场去招商的名单上，中国的名字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即将发生的趋势呢？
1: 其实关注电网的这个变化也很多年了哈，这个终于发现，因为我们的这个商品的结构，其实还是这个造成了一些电网排名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背后的趋势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过去十年啊，可以看到这个高端商场它本身来讲，为什么重这个国际的我们叫重奢品牌？本质上来讲，这个重奢品牌呢，他们相当于是高端商场的客流发动机。商场为了他们曾经给压低租金，给装修补贴，因为之前吧，往年的这个商场的业绩其实是高度绑定国际奢侈品的景气度的，大家会因为这些国际奢侈品来逛，不见得都是要购买国际奢侈品，但是既然来了肯定还是要消费的，所以这个景气度是跟国际奢侈品紧紧绑定的。但显然这套模式放在现在呢有点走不通了哈。我记得去年山姆会员店呢其实也开始这个招商国产的零食品牌和品类了，而且还引起了网络上不小的讨论。但其实可以从山姆最先近些年来的这个业绩表现就可以看到这条路是对的。咱们说回到这个头部高端商场啊，最近几年其实客流的结构啊可以说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了，包括这个我们说重奢专柜的这个进店转化率，客单价都是持续走弱的。本土的这个高端品牌，刚才主持人说像黄金啊、羽绒服啊，包括一些原创的设计师的女装品类，他们非常稳定的可以去贡献高流水甚至是高租金了啊，而且呢还给商场带来了很多跟过去用户画像不一样的这个新客群。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老铺黄金，对吧？你像他这个单店30亿的销售额，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案例。我们算了一下，这个单店的坪效都突破120万每平米每年了哈，这应该我看到比很多做腕表的品牌都高，所以实际上这个数值太好看了。可以这么说，现在呢面对这样一个现象呢，商场的招商标准也变了，以前是看海外大牌，现在啊非常实在，一看坪效，二看租金贡献，三看客户质量，最后呢你还得复购。所以实际上呢从这些招商考核指标的变化来看呢，也对现在本土的这些像我们说到排名靠前的重奢商场来说，其实也是业绩贡献发生了结构化的调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之前这个头部的重奢商场呢，它的租金贡献率呢，大概只有15%，十几年来都是这样。那从最近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来看，它的租金贡献占比已经达到30%了。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再去贴补这些重奢品牌了，而是可以踏踏实实的按照品牌和品这个商场的良好关系啊，去收到该有的租金的。啊，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主持人。
0: 那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内地的个人奢侈品

0: 3000到6000台卡的是这个啊，网上全是国际大牌，甚至是波司登的高端线，对吧？比如说曼克勒啊、大鹅呀、啊，对吧？这个波司登高端线都上万。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一组数据啊，2025年呢，事实上呢，在整个高端线上来讲，增速特别低，大概只有8%。那其实呢，这个增速最快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可能也是在最下边这个价格带，比如说1000元到3000，它增速在12%。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个从25年到26年，我们来看啊，大家没想到的是，在3000到6000元的这个羽绒服的增长的增速呢，一跃冲到了第一，它达到了47%，啊，这个价格区间过去其实大家是不太关注的，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走量的品牌看不上，啊，国际大牌呢也看不上，
1: 没错，
0: 所以呢，
2: 一夜到床。一定要人马天，莫非此次有埋怨？看看又是什么旗号？李丞相，那是官字旗号。哦，官字旗号，正是。
3: 哎呀，
2: 到昔日云长在许昌的时节，曾许我三不死，待我向前苦苦的哀求，倘若释放，是也未可知。
3: 如此说来，你我们杀了？
2: 哎，不用你们杀了，
3: 也不用我们杀了。
2: 也不用你们转了，坐在此地歇息。

0: 你这是把大阵起了。
1: 我是
0: 替我替你上，是我替他上。

这是一十八支安兵百将，六十一十八支马。

我叫你。

有一只张三山伯。

难道忘了愚公之私？

我在今天李丞相乃是一字长驱大

0: 最后这首给大家带来《黄河大合唱》里最经典的《保卫黄河》。1939年，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写出来的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今天在听这首歌呢，是为了记住我们民族的这股劲儿，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们今天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是景哥，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书接前文。现在起义军黄巢啊进了长安城，大家伙一看这黄巢怎么样，坐在一乘啊金装的这个尖辇上，缓缓的行进，不断的向这个欢迎的人群拱手致意。咱们前文书啊跟您说过，黄巢是文武全才，他不但会打仗，而且来说还会写诗啊。有一首菊花诗啊，据说啊他这是应这个进士考试落地之后发奋写的。不过把这首诗啊咱们到这儿给您读上一读，更显得为这个贴切了。说那首诗怎么写的：待到秋来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呀，就是这个菊花诗的，这是黄巢写的。待到秋来9月8，什么意思？等到啊重阳菊花节到来，我花开后百花杀，菊花开放，百花全部的凋零了，冲天香阵透长安，冲天的香气透过了长安城，满城尽带黄金甲，满城是金甲战士们的这些个欢笑啊。义军大将上让不时的向这个沿途啊居民小谕：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像李氏那样虐害人民，希望你们各自安居乐业，不需要惊扰。义军啊又申明了军纪，禁止枉杀良民，因此义军入城之后，长安市司安然无恙。10天之后，黄巢呢在这个长安建立了新政权，国号大齐，年号金统。大齐国政权成立的当天立即宣布，凡是唐朝3品以上的官吏停任不用，4品以下照旧留职，并且任命义军首领上让为这个太尉兼这个中书令，赵章为侍中，孟凯为尚书，朱温等呢为这个将军游义使，费传古为这个枢密使。咱们在这儿着重的提一句，这个诗人皮日休啊被任命为啊翰林学士。在这个唐朝众多的重要的这个诗人当中啊，能够参加农民起义并且啊在这个义军当中任职数年的，恐怕这个皮日休啊是独一无二的。这个骆君王啊也曾经参加过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军队，但是那一次战争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他不是农民起义。更何况这个皮日休仕途啊还是比较啊顺畅的，他曾经进这个进士及第，做过这个著作郎、国子博士等等的文职官员。广明元年他出任皮领，就是现在的江苏常州，为这个皮领啊副使，在从这

乾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六月兴兵，到中和寺应贤落马。等过去一看呢，哎呀呀，死的感情啊，正是这出主意的杨艳红。这也算是一次巧合吧。咱们书要简言，咱们再说这个喜宗，他于这个镇压黄巢起义的第二年回到了长安。说再一次回到长安之后啊，怎么样，仍然做他的这个傀儡皇帝。这一年他已经27岁了，经历了几次流亡这个生活，早已经就没了击球斗鸡的情趣了，成天啊是闷闷不乐。文德元年，也就是公元888年三月，喜宗在这个回长安一个月之后就病逝了。他的弟弟李华继位，这就是昭宗，改元为啊隆基。昭宗比他哥哥喜宗啊明白一些，但是他接手的既然是一个即将垮台的大厦，他这个都墨又怎能支撑住不让这个大厦倾倒，军阀们分成几派，互相的勾结又互相的争夺，经过十几年的混战，最后北方势力较强的还有三支，那就是山西地区的李克用，陕西地区的李茂贞，还有河南地区的朱温。而朝廷内部的大臣跟这个宦官也结成了一些个政治派别，分别依附于这三个军阀。天复元年，就是公元901年，宦官啊撺掇这个皇上，让他封李茂贞为这个齐王，入朝执政，把原来依附朱温的宰相崔胤呢贬为外官。崔胤写信鼓动这个朱温，让他带兵把这个皇帝从李茂贞啊手中啊夺回来。朱温率兵西进，当时李茂贞还在他的根据地凤翔呢。太监神策军中尉韩全辉于是劫持皇帝到了凤翔，又演出了一幕皇帝出逃的悲剧。天复二年，朱温率领着四镇兵，一共是7万人围攻凤翔，李茂贞呢连打败仗，只好关闭城门死守。城中粮尽援绝，每天冻饿而死的百姓多达1000人，就连皇帝他自己也自备了一台小石磨，把这个豆麦磨碎了，煮好了充饥呀。哎，这倒不错，皇帝啊自己自食了。最后李茂贞呢没办法，只好开城门把皇帝交给了朱温。朱温进了凤翔之后，首先把这个韩全辉等宦官都杀了，然后劫持皇帝又回到长安。天复三年，崔胤跟这个朱温商议说，这些个年宦官跋扈，就连尊谁当皇帝都得由他们决定，为了一劳永逸竟然把宫中所有的太监都杀死了，一次就杀死了800多人，只剩下一些个年轻啊品级低的小太监，让他们继续的服役。这么一来呢，为患多年的宦官之祸哎倒是结束了，但是一些个安分守己的太监也是被无辜杀害，这又是一件大冤案。后来呢，昭宗啊又迁都到了洛阳，但是他的言行作息处处的在这个朱温的监视之下。朱温呢觉得这个昭宗啊对自己啊嫌怨日深，怕一旦生变，于是就在当年的8月，指使牙关史泰等人呢夜闯入了这个宫中，将这个昭宗啊给杀死了，再立昭宗的第9个儿子李柱为皇帝。那这李柱啊哎才13岁，这个末代皇帝可怜死后连个正经的庙号都没有，在这个史书上称之为哀帝，那全是啊朱温呢追谥给他的。咱书要简言，这是朱温弑了昭宗又大杀李唐的宗室，他派出了心腹大将蒋玄运呢，邀请这个昭宗的儿子德王李煜等9个人到这个九曲池赴宴，将他们全部的勒死。他把一些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也是大家的杀戮，将这些个自称啊清流的朝士的尸体投入黄河当中，让他们顺着浊流而去。而后他又跟各地的军阀展开了争夺，巩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势力。他怕他的部下离开，就让士兵们在这个脸上刺上字，这叫什么纹面剑儿。他在跟这个李克用作战的时候，为了阻止李克用父子的骑兵南下，竟然3次掘开了黄河的堤坝，将上万户的人家淹没，洪水泛滥数千里，黄河

0: 因此几次改道，人民呢流离失所，也使肥沃的良田变成了荒漠。公元907年的3月，朱温认为自己的羽翼已丰，用不着再摆一个小皇帝作为傀儡了，于是召胡了画瓢，来了一场禅让的把戏。这个其过程当然跟孙文帝代周唐高祖代隋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朱全宗，也就是这位朱温，这一次用遥控的方法，自己不到洛阳去，却委托宰相张文蔚以及侍中杨涉等大臣代办，让他们把这个皇帝的册宝，当然少不了一份禅让诏书，送到开封。于是朱全宗呢，择日在这开封继皇帝位，定国号为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年号叫开平。他觉得全宗这个名字是唐朝皇帝赐的，再叫这个名字这玩意似乎不太合适，于是恢复原名吧，一来使人们容易把他跟这个皇朝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朱温呢，听起来如同那朱染了温病一样，这玩意也不好。后来就找了一个幌字作为这个名字，幌是日光明亮的意思，就是上边一个日，底下一个光芒的光。他想让他开创朱氏王朝能够永远堂堂的亮堂堂的存下去。后梁太祖朱晃封这个唐朝禅位的皇帝李柱为这个齐远王，迁往曹州进行幽禁。第二年又派人把他给杀了，追谥为哀皇帝。唐高祖李渊于这个公元618年开国，到李柱禅位的公元907年，恰好整整是一个整数290年，中间包括武则天女皇在内，先后有23位皇帝。不过朱晃虽然说取代唐朝做了皇帝，但是可没能够统一中国，各地军阀仍然存在，像山西的李克用、四川的王建、福建的王朝等等，都不理朱晃的茬。他们认为既然唐朝已经没了，他们自己也就称王称霸称帝这就是出现了五代十国更为纷争的局面。但是这是以后的事情，听众朋友们，咱们所说的隋唐烽火是告于段落，下一集给您开讲五代三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学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强化硬科技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第二教学楼位于校区西南角，总建筑面积21080平方米，地上最高6层。作为建筑与土木工程学科的教学实验基地，该楼栋将为学校传统的优势工科专业提供更为广阔的教学与科研空间。校医院位于校区南门东侧，总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地上最高4层。作为保障全校师生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配套设施，校医院建成后将提供基础诊疗、健康管理等全方位医疗保障服务。三栋建筑成功封顶后，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二次结构、基地安装、装饰装修、园林配套等后续任务。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总用地面积96.75公顷，本次实施的一期项目占地约33.49公顷，总建筑面积达52.2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5.9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一期项目共划分4个施工标段，主要包含图书馆、综合活动中心、行政办公楼等公共建筑，以及用于教学生活的教学楼、宿舍楼、校医院、食堂等，共计22个建筑单体。按照施工规划，除本次封顶的3栋建筑外，正在进行主体施工的3栋宿舍楼、1栋食堂也计划于2027年9月率先投入使用。一期整体建设内容预计2028年9月全面投用，届时将承载约1.4万名师生学习生活。记者吕林报道。9月14号，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延庆区15、50期美丽延庆建设规划等事项。会议强调，延庆区15、50期美丽延庆建设规划是15、50期指导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纲领性文件，抓好该规划的实施，对于统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重点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巩固生态本底优势，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凝聚共识、织密协作、同向发力，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两山理念，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确保各项生态指标始终稳居全市前列。要激活绿色发展动能，继续积极探索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有效路径，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特色科创产业、全域旅游发展有机结合，推动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要凝聚共建共治合力，区生态环境局要牵头抓总，各相关部门要对照规划任务清单逐项分解落实，健全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机制，定期调度重点指标和重大工程进展，推动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任务落地见效，确保15、50美丽延庆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李小鹏、段建鹏，通讯员刘岩报道。9月11日至12日，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中泰专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望京文化广场奏响，来自中泰两国的90余位艺术家齐聚长城脚下，以音乐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文明交流盛宴。9月11号晚，舞台星光熠熠，演出在《城魂序曲》中拉开帷幕。随后，中国扬琴由拉纳琴独奏家帕隆云涌演绎，泰式木琴的独特音色与中国音乐意象交相辉映。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先后演唱《你鼓舞了我》《春天的芭蕾》，花腔婉转，声情并茂。广西戏剧院演员赵华香、黄华带来彩调剧《新刘三姐》选段，以广西地方戏曲的清新。

0: 韵味赢得阵阵掌声。交响乐部分乐团奏响节日序曲《天鹅湖组曲》选段，场景《比才卡门组曲》选段，前奏曲《与阿拉贡舞曲》《哈巴涅拉》《塞吉迪亚》《斗牛士》，以及穆索尔斯基拉威尔改编图画展览会选段《雏鸡之舞》《巴巴雅嘎》《基辅大门》。赵华香、黄华再度登场演唱彩调剧《新刘三姐》选段《多谢了》。在观众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中，常思思返场演唱《我爱你，中国》，悠扬旋律回荡在八达岭长城的古老城墙之上。据介绍，此次演出的泰国爱乐乐团创立于2005年，是一支展现泰国艺术身份与全球视野的交响乐团，现已成为泰国的文化象征。泰国爱乐乐团始终践行其作为文化基石与创意平台的双重使命，秉持创意、勇气与初心，继续激励与丰富泰国乃至世界舞台交响乐的未来。北京长城音乐会是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延庆区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品牌，也是延庆深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落实本土文化培育的核心标杆项目。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在八达岭长城连续举办多届，依托延庆得天独厚的长城文化底蕴，串联区域山水生态、人文古迹与特色文旅资源，构建起文化演绎加景区体验加品牌传播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音乐会先后邀请著名指挥家杰杰耶夫、尤里·巴什梅特、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以及中国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廖昌永等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登临长城舞台。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芥菜作为十字花科重要的蔬菜，喜冷凉湿润气候，秋季栽培以育苗移栽为主。这个时候呢，气温仍高，昼夜温差比较大，田间湿度变化剧烈，霜霉病、软腐病等病毒容易在苗期侵染，蚜虫、菜青虫等害虫也进入活跃期。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秋季

0: 芥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方法。第一，芥菜双霉病。双霉病是芥菜苗期至成株期最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出现淡绿色或者是淡黄色小斑点，之后逐渐扩大为多角形黄褐色病斑，受到叶脉限制明显。湿度大的时候，叶片的背面病斑的地方密生白色霉层，形似霜花，这是该病的典型特征。病情严重的时候，病斑连片，叶片变黄枯死，植株生长受阻，产量大幅下降。选用抗病性强的芥菜品种是防病的第一道防线。实行与非十字花科作物两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田间病原菌基数。采用深沟高畦栽培，确保雨后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创造不利于双霉病发生的环境，合理密植，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偏湿氮肥、增湿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枯草芽孢杆菌、哈兹木霉菌等微生物菌剂进行喷雾防治，安全环保，而且呢不易产生抗药性。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每亩20到25张，可以诱杀带毒蚜虫，间接减少病害传播。发病初期及时用药，可以选用80%的带森辛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或者是72%的双尿锰辛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每隔7到10天喷湿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喷药的时候注意叶片正反面均匀着药，尤其要喷透叶背。第二，芥菜软腐病。软腐病是芥菜重要的细菌性病害，多发生在连作期至包心期。发病初期，植株基部或者是近地面叶柄出现水渍状不规则病斑，后病部逐渐软化腐烂，呈褐色或者是灰褐色，有恶臭气味。病株外叶瘫软，平贴地面，新叶逐渐腐烂，轻轻一提就可以拔出。根部髓组织溃烂，并且流出灰褐色粘稠物。高温高湿暴雨之后，骤晴的天气非常容易爆发流行。要避免与茄科、葫芦科等容易杆作物连作，实行水旱轮作效果比较好。采用高畦深沟栽培，严禁大水漫灌，防止田间积水。农事操作的时候，尽量避免造成伤口，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销毁，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撒施生石灰来消毒。收获以后，彻底的清除田间病残体，减少越冬菌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多沾类芽孢杆菌、荧光假单孢杆菌等生物菌剂灌根或者是喷雾，对细菌性软腐病有较好防效。夏季高温休闲期可以采用石灰氮进行土壤消毒处理，杀灭土壤当中的病原细菌。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0%的塞菌酮悬浮剂1000到1500倍液，或者是14%的洛氨酮水剂300倍液，或者72%的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3000到400倍液喷雾，重点喷洒病株基部及地表，使药液流入菜心，每隔7到10天一次，连防2到3次。第三，芥菜病毒病。病毒病在芥菜苗期就可以发生，主要表现为叶片花叶明脉皱缩等症状。发病初期，新叶出现褪绿色圆斑，叶脉透明，随着病情发展，叶片呈现淡绿色与深绿色相间的斑驳和花叶，叶片皱缩畸形，叶脉坏死，植株明显矮化，生长点停止生长，甚至是死亡。成株受害以后呢，症状与苗期类似，严重影响肉质根或者是叶球发育。蚜虫是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治蚜是防病的关键，及时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消灭蚜虫越冬寄主。苗期覆盖银灰色地膜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对蚜虫有驱避作用，发现病株立即拔除，防止病毒在田间扩散蔓延。 适当的晚播可以显著地降低病毒病的发生率。在不影响产量的前提之下，秋播芥菜尽量安排在八月底至九月上旬播种，选用抗病毒病的品种。播种之前用10%的磷酸酚钠溶液浸种20分钟进行种子消毒，加强苗期管理，培育壮苗，提高植株抗病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0.5%的菇类蛋白多糖水剂300倍液，或者20%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同时必须配合蚜虫防治，可以选用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第四，芥菜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病斑多从老叶开始发生，初期在叶片正反面出现圆形或者是近圆形褐色小斑点，之后呢，逐渐扩大为直径2到10毫米的病斑，病斑边缘呈同心轮纹状，中央灰褐色，边缘深褐色。发病严重的时候，多个病斑汇合连片，导致叶片局部或者是全部枯死。后期病斑容易穿孔，该病在高温多雨季节发生较重。要实行轮作倒茶，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合理密植，改善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施足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增施磷钾肥，避免偏施氮肥导致植株徒长。雨后要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收获以后要彻底的清除病残体，集中烧毁或者深埋。发病初期可以选用多抗霉素、嘧啶核苷类抗菌素等生物农药进行喷雾防治。田间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30到50亩安装一盏，诱杀田间成虫，减少出侵染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64%的杀毒汞可湿性粉剂400倍液，或者50%的抑菌尿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3次。第五，芥菜白锈病。白锈病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危害茎和花轴。叶片正面出现淡绿色小斑点之后变黄，相应的叶背面长出稍微隆起的白色泡状斑点，就是孢子囊堆。泡斑破裂之后散出白色粉末状孢子，发病后期呢，病叶枯黄脱落，茎部感病之后肿胀弯曲，花器受害变绿肥大，呈龙头状，严重影响结实。选用抗病品种，播种之前呢，用10%的盐水浸种2小时，去除漂浮病种之后，清水洗净，晾干播种。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1到2年，加强田间排水，降低湿度。发现病株要及时的剪除病枝病叶，带出田外销毁。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蛇床子素等植物源农药喷雾，利用夏季高温期进行土壤日光消毒，深翻土壤之后呢，覆膜闷晒15到20天，杀灭土壤当中的休眠孢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的甲双磷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者69%的西仙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每隔6到8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第六，芥菜蚜虫。蚜虫是芥菜苗期至成株期最主要的刺吸式害虫，群集于嫩叶、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枝叶，受害叶片卷曲皱缩，生长点枯萎，植株矮化。蚜虫繁殖速度快，世代周期短，而且能够传播多种病毒病，对芥菜生产威胁极大。秋季8到10月为发生高峰期。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有翅蚜，每亩放置20到30张，高度与植株顶部持平，铺设银灰色地膜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利用反光驱避蚜虫，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保护和利用瓢虫、草蛉、石蚜蝇等蚜虫天敌，田间避免广谱性杀虫剂的大量使用，可以选用蚜碱蜂进行生物释放，按照每亩2000到4000头，每隔7到10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2到3次。 发生初期可以选用 0.5% 的苦参碱水剂500倍液，或者 10% 的比重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者 50% 的抗牙威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喷雾，每隔7天一次，连喷2到3次，注意轮换用药，避免蚜虫产生抗药性。第七，芥菜菜青虫与菜粉蝶。菜粉蝶成虫产卵于叶片背面，孵化之后的幼虫就是菜青虫。幼虫共五龄，1到2龄幼虫啃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3龄之后食量剧增，将叶片啃食成孔洞缺壳，严重的时候仅剩叶脉。幼虫排出的粪便污染菜心，降低商品价值。该虫在秋季发生量大，危害严重。田间悬挂性信息素幼补气，每亩放置3到5个幼杀雄蛾，减少田间落卵量。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30到50亩一盏，幼杀成虫。覆盖60亩防虫网，阻隔成虫进入产卵。菜青虫对苏云金杆菌高度敏感，可以选用8000国际单位每毫克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500到700倍液喷雾，或者选用金龟子绿将军、短吻杆菌等微生物农药。注意，苏云金杆菌制剂应该在傍晚施用，避免强光直射，降低活性。虫口密度较大的时候，可以选用 1.8% 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 45% 的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湿新叶和叶背，每隔7到10天一次，连防2到3次。第八，芥菜小菜蛾。小菜蛾是十字花科蔬菜上最难防治的害虫之一，世代重叠严重，抗药性强。幼虫体小，行动敏捷，常常呢聚集于新叶危害，取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俗称开天窗。严重的时候呢，叶片呈网状，影响光合作用。该虫全年可发生多代，秋季危害尤为猖獗。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减少虫源基数。收获以后，及时的清除田间残株落叶，深翻土壤，加速蛹的死亡。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连片种植十字花科蔬菜。选用小菜蛾颗粒体病毒、苏云金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利用性诱剂诱杀雄蛾，每亩放置诱捕器3到5个，释放赤眼蜂等寄生性天敌，按每亩1000头，每隔5到7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3次。发生初期呢，可以选用5%的绿虫苯甲酰胺悬浮剂1000倍液，或者1%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3000倍液，或者15%的印虫微悬浮剂3500倍液喷雾。注意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轮换使用，延缓抗药性的产生。第九，芥菜黄曲条条甲。黄曲条条甲成虫和幼虫均可危害，成虫体小而且善于跳，啃食叶片形成大量密集的小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千疮百孔。幼虫生活在土中，危害植株的根部，造成须根断裂，影响水分养分的吸收，导致植株萎蔫死亡。秋季十字花科蔬菜种植期，该虫发生量可以达到每百株187头以上。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成虫，每亩20到25张，覆盖防虫网阻隔成虫侵入。利用成虫对黑光的趋性，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播种之前深翻土壤，破坏幼虫栖息环境。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减少虫源。播种的时候可以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每亩2.5到3.5千克，掺拌细沙土20到30千克，均匀撒施以后更翻，防治地下幼虫。成虫发生期可以选用1.5%的苦皮藤素乳油800倍液，或4.5%的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湿叶片正面和地面，防治幼虫可以选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撒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是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4: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4: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5: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5: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8: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方工大延庆校区首批建筑封顶，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延庆区15-50期美丽延庆建设规划等事项，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中泰专场精彩上演，共赴文明交流盛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席瑞元、胡坤，通讯员陈宇桥报道。9月8号，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1期建设项目第一二教学楼和校医院顺利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作为北京市3个100重点工程计划项目，此次关键节点的达成标志着该项目建设正式迈入新阶段。此次率先封顶的3栋建筑是校区教学与生活核心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教学楼坐落于校区南门西侧，

总建筑面积20,528平方米，地上最高6层。该楼栋主要服务于集成电路、储能工程等前沿学科的授课与实验，是学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强化硬科技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第二教学楼位于校区西南角，总建筑面积21,080平方米，地上最高6层。作为建筑与土木工程学科的教学实验基地，该楼栋将为学校传统的优势工科专业提供更为广阔的教学与科研空间。校医院位于校区南门东侧，总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地上最高4层。作为保障全校师生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配套设施，校医院建成后将提供基础诊疗、健康管理等全方位医疗保障服务。三栋建筑成功封顶后，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二次结构、基地安装、装饰装修、园林配套等后续任务。北方工业大学延庆校区总用地面积96.75公顷，本次实施的一期项目占地约33.49公顷，总建筑面积达52.2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5.9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一期项目共划分4个施工标段，主要包含图书馆、综合活动中心、行政办公楼等公共建筑，以及用于教学生活的教学楼、宿舍楼、校医院、食堂等，共计22个建筑单体。按照施工规划，除本次封顶的3栋建筑外，正在进行主体施工的3栋宿舍楼、1栋食堂也计划于2027年9月率先投入使用。一期整体建设内容预计2028年9月全面投用，届时将承载约1.4万名师生学习生活。记者吕林报道。9月14号，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延庆区15-50期美丽延庆建设规划等事项。会议强调，延庆区15-50期美丽延庆建设规划是15-50期指导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纲领性文件。抓好该规划的实施，对于统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重点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巩固生态本底优势，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凝聚共识、织密协作、同向发力，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两山理念，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确保各项生态指标始终稳居全市前列。要激活绿色发展动能，继续积极探索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有效路径，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特色科创产业、全域旅游发展有机结合，推动生态加产业融合发展，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要凝聚共建共治合力，区生态环境局要牵头抓总，各相关部门要对照规划任务清单逐项分解落实，健全规划实施监测评估机制，定期调度重点指标和重大工程进展，推动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任务落地见效，确保15-50美丽延庆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李小鹏、段建鹏，通讯员刘岩报道。9月11日至12日，2026北京长城音乐会中泰专场演出在八达岭长城望京文化广场奏响，来自中泰两国的90余位艺术家齐聚长城脚下，以音乐为纽带，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见证下，共赴一场跨越时空与国界的文明交流盛宴。9月11号晚，舞台星光熠熠，演出在《城魂序曲》中拉开帷幕。随后，中国扬琴由拉纳琴独奏家帕隆云涌演绎，泰式木琴的独特音色与中国音乐意象交相辉映。
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常思思先后演唱《你鼓舞了我》《春天的芭蕾》，花腔婉转，声情并茂。广西戏剧院演员赵华香、黄华带来彩调剧《新刘三姐》选段，以广西地方戏曲的清新韵味赢得阵阵掌声。交响乐部分乐团奏响节日序曲《天鹅湖组曲》选段，场景《比才卡门组曲》选段，前奏曲《与阿拉贡舞曲》《哈巴涅拉》《塞吉迪亚》《斗牛士》，以及穆索尔斯基《拉威尔》改编图画展览会选段《雏鸡之舞》《巴巴雅嘎》《基辅大门》。赵华香、黄华再度登场演唱彩调剧《新刘三姐》选段《多谢了》。在观众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中，常思思返场演唱《我爱你，中国》，悠扬旋律回荡在八达岭长城的古老城墙之上。据介绍，此次演出的泰国爱乐乐团创立于2005年，是一支展现泰国艺术身份与全球视野的交响乐团，现已成为泰国的文化象征。泰国爱乐乐团始终践行其作为文化基石与创意平台的双重使命，秉持创意、勇气与初心，继续激励与丰富泰国乃至世界舞台交响乐的未来。北京长城音乐会是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延庆区重点打造的国际文化交流品牌，也是延庆深耕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落实本土文化培育的核心标杆项目。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在八达岭长城连续举办多届，依托延庆得天独厚的长城文化底蕴，串联区域山水生态、人文古迹与特色文旅资源，构建起文化演绎加景区体验加品牌传播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音乐会先后邀请著名指挥家杰杰耶夫、尤里·巴什梅特、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俄罗斯国家爱乐乐团以及中国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廖昌永等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登临长城舞台。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芥菜作为十字花科重要的蔬菜，喜冷凉湿润气候，秋季栽培以育苗移栽为主。这个时候呢，气温仍高，昼夜温差比较大，田间湿度变化剧烈，霜霉病、软腐病等病毒容易在苗期侵染，蚜虫、菜青虫等害虫也进入活跃期。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秋季芥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方法。第一，芥菜霜霉病。霜霉病是芥菜苗期至成株期最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出现淡绿色或者是淡黄色小斑点，之后逐渐扩大为多角形黄褐色病斑，受到叶脉限制明显。湿度大的时候，叶片的背面病斑的地方密生白色霉层，形似霜花，这是该病的典型特征。病情严重的时候，病斑连片，叶片变黄枯死，植株生长受阻，产量大幅下降。选用抗病性强的芥菜品种是防病的第一道防线。实行与非十字花科作物两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田间病原菌基数。采用深沟高畦栽培，确保雨后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创造不利于霜霉病发生的环境。合理密植，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偏湿氮肥，增施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枯草芽孢杆菌、哈兹木霉菌等微生物菌剂进行喷雾防治，安全环保，而且呢不易产生抗药性。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每亩20-25张，可以诱杀带毒蚜虫，间接减少病害传播。发病初期及时用药，可以选用80%的带森辛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者是72%的双尿锰锌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每隔7-10天喷施一次，连续防治2-3次。喷药的时候注意叶片正反面均匀着药，尤其要喷透叶背。第二，芥菜软腐病。软腐病是芥菜重要的细菌性病害，多发生在连作期至包心期。发病初期，植株基部或者是近地面叶柄出现水渍状不规则病斑，后病部逐渐软化腐烂，呈褐色或者是灰褐色，有恶臭气味。病株外叶瘫软平贴地面，新叶逐渐腐烂，轻轻一提就可以拔出。根部髓组织溃烂，并且流出灰褐色粘稠物。高温高湿暴雨之后，骤晴的天气非常容易爆发流行。要避免与茄科、葫芦科等容易杆作物连作，实行水旱轮作效果比较好。采用高畦深沟栽培，严禁大水漫灌，防止田间积水。农事操作的时候，尽量避免造成伤口，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销毁，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撒施生石灰来消毒。收获以后，彻底的清除田间病残体，减少越冬菌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多沾类芽孢杆菌、荧光假单孢杆菌等生物菌剂灌根或者是喷雾，对细菌性软腐病有较好防效。夏季高温休闲期可以采用石灰氮进行土壤消毒处理，杀灭土壤当中的病原细菌。 发病初期可以选用 20% 的塞菌酮悬浮剂1000到1500倍液，或者是 14% 的洛氨酮水剂300倍液，或者 72% 的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3000到400倍液喷雾，重点喷洒病株基部及地表，使药液流入菜心，每隔7到10天一次，连防2到3次。第三，芥菜病毒病。病毒病在芥菜苗期就可以发生，主要表现为叶片花叶明脉皱缩等症状。发病初期，新叶出现褪绿色圆斑，叶脉透明，随着病情发展，叶片呈现淡绿色与深绿色相间的斑驳和花叶，叶片皱缩畸形，叶脉坏死，植株明显矮化，生长点停止生长，甚至是死亡。成株受害以后呢，症状与苗期类似，严重影响肉质根或者是叶球发育。蚜虫是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治蚜是防病的关键，及时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消灭蚜虫越冬寄主。苗期覆盖银灰色地膜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对蚜虫有驱避作用，发现病株立即拔除，防止病毒在田间扩散蔓延。适当的晚播可以显著地降低病毒病的发生率，在不影响产量的前提之下，秋播芥菜尽量安排在8月底至9月上旬播种，选用抗病毒病的品种。播种之前用10%的磷酸酚钠溶液浸种20分钟进行种子消毒，加强苗期管理，培育壮苗，提高植株抗病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0.5%的菇类蛋白多糖水剂300倍液，或者20%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同时必须配合蚜虫防治，可以选用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第四，芥菜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病斑多从老叶开始发生，初期在叶片正反面出现圆形或者是近圆形褐色小斑点，之后呢，逐渐扩大为直径2到10毫米的病斑，病斑边缘呈同心。

0: 轮纹状，中央灰褐色，边缘深褐色。发病严重的时候，多个病斑汇合连片，导致叶片局部或者是全部枯死。后期病斑容易穿孔，该病在高温多雨季节发生较重。要实行轮作倒茬，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合理密植，改善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施足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增施磷钾肥，避免偏施氮肥导致植株徒长。雨后要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收获以后要彻底的清除病残体，集中烧毁或者深埋。发病初期可以选用多抗霉素、嘧啶核苷类抗菌素等生物农药进行喷雾防治。田间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30到50亩安装一盏，诱杀田间成虫，减少出侵染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64%的杀毒汞可湿性粉剂400倍液，或者50%的抑菌尿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3次。第五，芥菜白锈病。白锈病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危害茎和花轴。叶片正面出现淡绿色小斑点之后变黄，相应的叶背面长出稍微隆起的白色泡状斑点，就是孢子囊堆。泡斑破裂之后散出白色粉末状孢子。发病后期呢，病叶枯黄脱落，茎部感病之后肿胀弯曲，花器受害变绿肥大，呈龙头状，严重影响结实。选用抗病品种，播种之前呢，用10%的盐水浸种2小时，去除漂浮病种之后，清水洗净，晾干播种。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1到2年，加强田间排水，降低湿度。发现病株要及时的剪除病枝病叶，带出田外销毁。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蛇床子素等植物源农药喷雾，利用夏季高温期进行土壤日光消毒，深翻土壤之后呢，覆膜闷晒15到20天，杀灭土壤当中的休眠孢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的甲双磷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者69%的西仙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每隔6到8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第六，芥菜蚜虫。蚜虫是芥菜苗期至成株期最主要的刺吸式害虫，群集于嫩叶、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枝叶，受害叶片卷曲皱缩，生长点枯萎，植株矮化。蚜虫繁殖速度快，世代周期短，而且能够传播多种病毒病，对芥菜生产威胁极大。秋季8到10月为发生高峰期。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有翅蚜，每亩放置20到30张，高度与植株顶部持平，铺设银灰色地膜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利用反光驱避蚜虫，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保护和利用瓢虫、草蛉、石蚜蝇等蚜虫天敌，田间避免广谱性杀虫剂的大量使用，可以选用蚜碱蜂进行生物释放，按照每亩2000到4000头，每隔7到10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2到3次。发生初期可以选用0.5%的苦参碱水剂500倍液，或者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者50%的抗蚜威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喷雾，每隔7天一次，连喷2到3次，注意轮换用药，避免蚜虫产生抗药性。第七，芥菜菜青虫与菜粉蝶。菜粉蝶成虫产卵于叶片背面，孵化之后的幼虫就是菜青虫。幼虫共5龄，1到2龄幼虫啃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3龄之后食量剧增，将叶片啃食成孔洞、缺刻，严重的时候仅剩叶脉。幼虫排出的粪便污染菜心，降低商品价值。该虫在秋季发生量大，危害严重。田间悬挂性信息素诱捕器，每亩放置3到5个，诱杀雄蛾，减少田间落卵量。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30到50亩一盏，诱杀成虫。覆盖60亩防虫网，阻隔成虫进入产卵。 蔡青虫对苏云金杆菌高度敏感，可以选用8000国际单位每毫克苏云金杆菌可食性粉剂500到700倍液喷雾，或者选用金龟子绿将军、短吻杆菌等微生物农药。注意，苏云金杆菌制剂应该在傍晚施用，避免强光直射降低活性。虫口密度较大的时候，可以选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45%的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湿新叶和叶背，每隔7到10天一次，连防2到3次。第八，芥菜小菜蛾。小菜蛾是十字花科蔬菜上最难防治的害虫之一，世代重叠严重，抗药性强。幼虫体小，行动敏捷，常常呢聚集于新叶危害，取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俗称开天窗。严重的时候呢，叶片呈网状，影响光合作用。该虫全年可发生多代，秋季危害尤为猖獗。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减少虫源基数。收获以后，及时的清除田间残株落叶，深翻土壤，加速蛹的死亡。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连片种植十字花科蔬菜。选用小菜蛾颗粒体病毒、苏云金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利用性诱剂诱杀雄蛾，每亩放置诱捕器3到5个，释放赤眼蜂等寄生性天敌，按每亩1000头，每隔5到7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3次。发生初期呢，可以选用5%的绿虫苯甲酰胺悬浮剂1000倍液，或者1%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3000倍液，或者15%的印虫微悬浮剂3500倍液喷雾。注意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轮换使用，延缓抗药性的产生。第九，芥菜黄曲条条甲。黄曲条条甲成虫和幼虫均可危害，成虫体小而且善于跳，啃食叶片形成大量密集的小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千疮百孔。幼虫生活在土中，危害植株的根部，造成须根断裂，影响水分养分的吸收，导致植株萎蔫死亡。秋季十字花科蔬菜种植期，该虫发生量可以达到每百株187头以上。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成虫，每亩20到25张，覆盖防虫网阻隔成虫侵入。利用成虫对黑光的趋性，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播种之前深翻土壤，破坏幼虫栖息环境。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减少虫源。播种的时候可以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每亩2.5到3.5千克，掺拌细沙土20到30千克，均匀撒施以后更翻，防治地下幼虫。成虫发生期可以选用1.5%的苦皮藤素乳油800倍液，或4.5%的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湿叶片正面和地面，防治幼虫可以选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撒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是。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吗？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开场的这首歌呢，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歌《熊出没》的主题曲《看看世界有多大》。森林很美，是我的家，无忧无虑，嘻嘻哈哈。哎呀，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您看，小朋友的世界多么的简单，有森林，有朋友，有想去海角天涯的梦，不用怕炮火，不用怕流离失所，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我们当年拼了命守护的不就是这样的世界吗？让孩子们能够无忧无虑的长大，能够放心的去做海角天涯的梦。又到周末时间了，有孩子的听众朋友，周末不妨带着孩子们出去走一走，看看秋天的北京，看看我们守护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

听完小朋友们的歌，我们来听一首特别温柔的艺术歌曲，由石以洁和陈萨合作的《爱人送我向日葵》。这首歌是丁善德先生1961年写的，邹迪帆作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知青的爱情，没有钻戒，没有豪车，就是夏田劳动的时候，爱人递过来一朵向日葵，就够开心好久了。你看这歌词写的呀，我接过向日葵，她笑得那么美，哎，多朴素呀。现在的人呢，总说爱情啊要轰轰烈烈的，要什么仪式感，其实真正的感情啊，从来都不是花多少钱，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一朵向日葵，一句关心，下班回家的一盏灯，这就够了。如果你今天会见到喜欢的人，不妨也给他带一朵小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人送我向日葵》。

0: 队在香花岭住过四天，全镇894户人家几乎家家都住过红军。全镇3426人中有近3000人在那四天里和红军发生了联系。湘南各地排查居民通共资匪工作铺开后，国民党郴州专区和临武县两级党务部门十分重视香花镇的情况，派了两级3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香花镇，详细了解当时的情况。把初步摸排的情况汇总后，工作组得出了香花镇人民风淳朴识大体的结论。何健得到省党部关于香花镇通共资匪情况的电话报告后说，
1: 近800家与共产党的军队经济上有往来，都杀了当然是不行的，一个不杀说得过去吗？如果全国各地都像这个香花镇一样，都和红军和平相处，这天下不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我的意见是，香花镇必须杀几个人，得让这几千人长长记性。
0: 得到省主席的明确指示，国民党工作组只好启动了香花镇居民举报模式，要求老百姓们举报曾经给红军做了事但没收任何费用的人和事。两天后，工作组排查出了两个人，一个是镇北福祥皮货站的戴福祥，他在红军走后曾说过舍财免灾的话。经查实，那几天戴福祥曾将自家的两架马车无偿交给红军使用。另一个是镇南苏记裁缝店的苏长顺，他在那几天里无偿为红军缝补过上百件衣服。这两件事共有9人出了证言。也有人揭发豆腐陶家住过共产党的一个留长头发的大官，红军走后，陶家的鸡鸭和池塘里的鱼少了很多，陶家有资匪的嫌疑。另外，陶家的孙子和外孙在红军走后突然不见了，陶柳氏天天以泪洗面，卧病在床。陶家驹瘸着腿出去找儿子和外甥，找了7-8天，香花镇上的人已经快有一个月没吃上陶家的豆腐和豆花了。有人猜测陶柳是在装病，说他是在掩盖自己的孙子和外孙追随红军的真相。接着又有人要求县党部查清6年前陶柳氏女儿女婿的死因，因为镇子里早有陶家女儿女婿是共产党的传闻。两级工作组派了6个人到陶家了解情况。陶柳氏强撑着从床上爬起来，挪到院坝里，把装有银元的布袋子放在桌上，朝儿子指指。陶家驹从身上掏出一个装钱的布袋。
2: 我们不想让他们住，他们有枪还有钱，只能让他们住。红军那个大官在我家总共吃了3只鸡、2只鸭子和10几条鱼，猪肉吃了5-6斤。他们临走时丢下了这个布袋，里面是8块大洋。
0: 他把大洋倒在院坝中间的桌子上。
2: 我妈怕他们反悔，也怕将来有个什么差池，就把这钱一直放在自己身上。这袋子钱我托人找两个孩子花的没剩几个了。
0: 彩蝶的婆婆开枪了。
3: 我来做个证，红军走了之后我来过这里，见过老嫂子这个袋子。她说红军多给了钱，还怕人家回来要走。彩蝶那天也来了，孩子不会说谎，你们问问他。
0: 陶家资匪的嫌疑算是暂时洗清了。陶柳氏惨白的脸上浮起了一抹诡异的笑，他晃着轻飘飘的身子扶着桌子站起来。
4: 不是有人嚼舌根子说我女儿女婿是共产党吗？说我孙子外孙跟着共匪走了吗？泼我家这身屎尿我洗不清，可不洗不行，我用这条贱命来洗。洗我女儿女婿不是共产党，洗我孙子外孙没有跟着共产党走。
0: 他跑了几步，一头朝东厢房的砖墙

0: 上撞去。陶柳氏以命相拼，算是把陶家通共的嫌疑也洗清了。香花镇公审通共分子的会场设在镇子中心的广场上。魏苍生得知香花镇正在开公审大会后，改变了从大陆送陶百川和周三才回家的路线，绕道香花溪对面，沿香花岭山脚下的树林朝香花镇走。陶百川舅舅家和小姨家的悲惨遭遇让魏苍生感到十分不安，他开始担心陶柳氏和陶家驹的安危了。何健用这种恐怖的手段对付帮助过红军的老百姓，超出了魏苍生的想象。用马车帮助红军拉拉东西带来的就是灭门之灾。陶柳氏和陶家驹为毛泽东做了几天饭，这会遭到什么样的惩罚？魏苍生不敢想下去。四个人拉着马在香花镇对面的树林里慢慢向香花溪边上移动。远远的，他们看到三个人被吊死在香花溪里的三根木桩上。接着他们就看到了拴在左边两根木桩上的一匹白马和一匹枣红马，还有拴在中间木桩上的一头小毛驴儿。周三才惊叫一声：
1: 小马！
0: 陶百川哭喊一声：
1: 爹！
0: 马天来和魏苍生同时伸手捂住两个孩子的嘴，慢慢向后撤。两挺机枪响了，两匹马和毛驴小白被射死在香花溪里。香花镇的几百个老百姓开始表情木然地散去。魏苍生和马天来松开了手，两个孩子都瘫倒在了山坡上。两个人忙蹲下来掐两个孩子的人中穴。陶百川先苏醒过来：
1: 奶奶，我奶奶呢？
0: 周三才睁开眼喃喃道：
1: 小白，小白怎么会回来呢？
0: 马天来说：
2: 是啊，毛驴是怎么回来的？小白走散的地方离这里少说也有80里，老马识途，驴老了是不是也认路啊？
3: 别说这些没用的。
0: 魏苍生严肃地盯着陶百川他们两个人：
3: 这里相当危险，先回家看看老太太怎么样吧。
0: 陶百川问：
1: 我爹呢？不管我爹了吗？
3: 现在不能管你爹，走，绕到香花溪上游，再绕到川牙子家，记着你俩必须听我的指挥。
0: 听到枪响，陶柳氏双手一抖，手里的床单掉到了地上。他心里清楚，儿子已经先他一步走了。他坐在竹椅上，抬眼看着房梁，两颗泪珠慢慢滚落下来。中午，国民党县党部的人跟着毛驴小白出现在陶家的院坝里，惊掉了陶家驹手里的饭碗。一个戴眼镜的男人说：
4: 老太太，大兄弟，你们都看到了，我们是跟着这头长相奇特的毛驴来到你们家的。这头叫小白的毛驴在这镇上很有名吗？他要不是一只有名的毛驴，你们娘俩这一对通共分子也就蒙混过关了。下午要开大会公审枪毙通共犯，本来没你们的事儿，谁知这毛驴出现了。毛驴又很有名，镇上的人都认识，他这回家了，你们通共的嫌疑也就坐实了。把陶家驹带走。
3: 哎，老太太，好好活着
4: 啊，等你那跟着共产党走的孙子外孙回来，给你儿子报仇吧。
0: 陶柳氏一直没说话，看着几个保安队员把儿子扶上毛驴儿。毛驴驮着他的主人走了。陶柳氏一直在想一家人做没做过对不起毛驴小白的事儿。他想来想去，只想起儿子经常把毛驴小白叫做畜生。毛驴本来就是畜生嘛，叫你几声畜生你就这么坑人，可见不是个好畜生。陶柳氏搬来

0: 白凳子站上去，把用布条做成的绳子搭在房梁上。陶百川跑到门口惊叫一声，
1: 奶奶！
0: 陶柳氏扭头一看，啊一声，身子往后倒去。魏苍生一个箭步冲进堂屋，双手把老太太接住了。陶柳氏醒过来，侧脸看着跪在床边的孙子和外孙，有气无力地说，
2: 川鸭子，三娃子，掐我的手，用劲儿掐，疼了，这就不是梦。哎，你不就是那个大老魏吗？
3: 是的，大娘。
0: 魏苍生说，
3: 小马在外面警戒着呢，大娘您别紧张，我们是从后山绕过来的，没人看见我们回来。
0: 陶柳氏笑笑，
2: 我记得他胖胖的，脸上总带着笑，是他借了毛驴小白驮东西的。
0: 魏苍生扑通一声跪在床前，
3: 大娘，都是因为我的错，才给你们家带来了这么多的灾难，我跟您磕头了。
0: 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陶柳氏挣扎着坐起来，
2: 哎，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说，起来说。这真不怪你们，这毛驴呀，早不回来，晚不回来。今天上午回了香花镇，我认了。哎，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
0: 魏苍生简单地讲了这些天陶百川和周三才经历的事，最后说，
3: 是毛主席派我和小马送他们回来的，他特地让我带了赔你们家毛驴的钱，您拿着，川鸭子和三娃子骑的两匹马您也留下，毛主席说他住在您家四天，住您家的房，吃您做的菜，喝您做的香茶，让您的孙子外孙追七八百里要毛驴，不送他们回来，不把您家安顿好，共产党说啥都没人信了，他让我代表他向您赔礼道歉。
0: 说着站直了，深鞠一躬。陶柳氏笑了笑，
2: 怪不得我女儿女婿前几年呢跟着你们共产党干，我活了六十几年了，辫子清军，这军阀那军阀，这一杆那一伙儿，都见识过了，像你们这样想着老百姓死活的，没见过。这兵荒马乱的，一头毛驴，两个孩子，算个啥呀？死就死了，我儿子还有戴掌柜苏裁缝，一个通共的罪名就弄死了，能遇上你们这些讲仁义的人呢，是陶家的不幸之幸啊。我倒是真愿意我这孙子外孙子跟着你们走。
1: 我不走，我爹死了，我要养活你，我不能走。
4: 婆婆，舅舅不在了，还有哥哥和我，您别担心。
0: 陶柳氏说，
2: 哎，你们再不回来，我就算不死，眼睛也要哭瞎了。川鸭子，这钱你拿着，今后 你就是一家之主了。女人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我呢，子死从孙了。我不担心。
0: 魏苍生道：“
3: 大娘，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乎我们的预料了。陶大哥背的是通共罪，他死了，善后的事应该由我们共产党管。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主席经常对我们提这种要求。”
0: 陶柳氏说：“
2: 哎，我知道，叫你把他们俩带走，他们不放心我。带上我这个半截入土的人一起走也不行。你们有这个心呐，就够了。孩子总要长大的，不怕。我只在求你们一件事情，晚上能不能帮着孩子们给他爹他舅收个尸啊，好让家居入土为安。”“
3: 大娘放心，我一定做到。”
0: 陶柳氏下了床。“
2: 哎，川牙子，带叔叔去后山你爷爷坟那边给你爹挖个坑，先把人埋了。我去给你们做晚饭。哎，三娃子，去歇大豆，把马喂饱了。”
0: 说着抬脚出去了。魏苍生跟了出去。“
3: 大娘，我真佩服您。”“
2: 认了，啥都不是事儿。小马，你去池塘那边看着，出入就西边那一条道。”
0: 后半夜，魏苍生和马天来去把陶家驹的尸体背了回来。陶柳氏亲手给儿子换上干净衣裳。“
2: 按老理儿啊，我不能去埋儿子，你们去吧，带两床被子裹住他，天太冷了。”
0: 四个人提着马灯，抬着陶家驹的尸体朝后山走去。陶柳氏强撑着身子，找出陶百川和周三才的衣服抱出来放到院坝里。

0: 的市场监管力量，为区域重大活动圆满成功保驾护航。
1: 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本期主题为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药品网络销售专项检查情况。药品安全无小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线上购药越来越便捷高效，但药品网络销售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近期，延庆区市场监管局紧盯网售药品新规，深入开展药品网络销售专项检查。专项行动中，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聚焦线上售药关键风险点，逐项排查，精准管控，重点开展三方面检查工作：一、查网络经营资质，重点核查线上药店是否具备合法有效的药品经营资质，网店页面是否按规定公示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执业药师信息等内容，严厉排查无证开展网络售药、挂靠资质经营、超范围经营、线上线下资质不一致等违规问题，从源头严把网络售药准入关口。二、查禁售药品管控落实，对照国家最新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同时严查各类注射剂、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右美沙芬口服单方制剂等国家明令禁止网络零售的高风险药品，逐一比对在售药品目录，坚决杜绝违禁药品线上违规售卖。三、查处方药销售合规情况，严格落实网售处方药监管要求，重点核查执业药师在岗履职、处方审核流程，针对辖区网店处方药展示，处方审核环节开展重点筛查，排查 AI 自动问诊，机器替代执业药师人工审方，无处方销售处方药，先售药后补处方，重复套用处方等突出乱象，全面规范网络处方药销售流程，守住群众线上用药安全底线。截至目前，延庆区累计检查药品网络经营主体13家次，抽查药品35批次，发现一家药店网店处方药分区展示有误，页面未突出显示处方药需凭处方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风险警示信息等问题，已督促完成整改，处理投诉举报2件，立案1件，案件正在办理。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线上药品监管，织密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网络，筑牢药品网络销售安全防线，让群众的云药箱更放心、更安心。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0: 街上最靓仔了。
1: 啊，怎么回事？
0: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1: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2: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3: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4: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5: 好，好，好，谢谢了。
1: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2: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6: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2: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6: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2: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7: 专家田间授课，
8: 教授地头答疑，
7: 农博士走一线，
8: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芥菜作为十字花科重要的蔬菜，喜冷凉湿润气候，秋季栽培以育苗移栽为主。这个时候呢，气温仍高，昼夜温差比较大，田间湿度变化剧烈，霜霉病、软腐病等病毒容易在苗期侵染，蚜虫、菜青虫等害虫也进入活跃期。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秋季芥菜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方法。第一，芥菜霜霉病。霜霉病是芥菜苗期至成株期最常见的真菌性病害，主要危害叶片。发病初期，叶片的正面出现淡绿色或者是淡黄色小斑点，之后逐渐扩大为多角形黄褐色病斑，受到叶脉限制明显。湿度大的时候，叶片的背面病斑的地方密生白色霉层，形似霜花，这是该病的典型特征。病情严重的时候，病斑连片，叶片变黄枯死，植株生长受阻，产量大幅下降。选用抗病性强的芥菜品种是防病的第一道防线。实行与非十字花科作物两年以上轮作，可以有效地减少田间病原菌基数。采用深沟高畦栽培，确保雨后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创造不利于霜霉病发生的环境。合理密植，保持田间通风透光，避免偏湿氮肥，增施磷钾肥和腐熟有机肥，提高植株的抗病能力。发病初期可以选用枯草芽孢杆菌、哈兹木霉菌等微生物菌剂进行喷雾防治，安全环保，而且呢不易产生抗药性。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每亩20-25张，可以诱杀带毒蚜虫，间接减少病害传播。发病初期及时用药，可以选用80%的带森辛可湿性粉剂600-800倍液，或者是72%的双尿锰酰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雾，每隔7-10天喷施一次，连续防治2-3次。喷药的时候注意叶片正反面均匀着药，尤其要喷透叶背。第二，芥菜软腐病。 软腐病是芥菜重要的细菌性病害，多发生在连作期至包心期，发病初期植株基部或者是近地面叶柄出现水渍状不规则病斑，后病部逐渐软化腐烂，呈褐色或者是灰褐色，有恶臭气味，病株外叶瘫软平贴地面，新叶逐渐腐烂，轻轻一提就可以拔出，根部髓组织溃烂，并且流出灰褐色粘稠物，高温高湿暴雨之后骤晴的天气非常容易爆发流行，要避免与茄科、葫芦科等容易杆作物连作，实行水旱轮作效果比较好，采用高畦深沟栽培，严禁大水漫灌，防止田间积水，农事操作的时候尽量避免造成伤口，发现病株立即拔除，带出田外深埋或者是销毁，并且在病穴的地方撒施生石灰来消毒，收获以后彻底的清除田间病残体，减少越冬菌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多沾类芽孢杆菌、荧光假单孢杆菌等生物菌剂灌根或者是喷雾，对细菌性软腐病有较好防效。夏季高温休闲期可以采用石灰氮进行土壤消毒处理，杀灭土壤当中的病原细菌。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0%的塞菌酮悬浮剂1000到1500倍液，或者是14%的洛氨酮水剂300倍液，或者72%的农用链霉素可溶性粉剂3000到400倍液喷雾，重点喷洒病株基部及地表，使药液流入菜心，每隔7到10天一次，连防2到3次。第三，芥菜病毒病。病毒病在芥菜苗期就可以发生，主要表现为叶片花叶明脉皱缩等症状，发病初期新叶出现褪绿色圆斑，叶脉透明，随着病情发展，叶片呈现淡绿色与深绿色相间的斑驳和花叶，叶片皱缩畸形，叶脉坏死，植株明显矮化，生长点停止生长，甚至是死亡，成株受害以后呢，症状与苗期类似，严重影响肉质根或者是叶球发育。蚜虫是病毒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治蚜是防病的关键，及时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消灭蚜虫越冬寄主，苗期覆盖银灰色地膜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对蚜虫有驱避作用，发现病株立即拔除，防止病毒在田间扩散蔓延。适当的晚播可以显著地降低病毒病的发生率，在不影响产量的前提之下，秋播芥菜尽量安排在8月底至9月上旬播种，选用抗病毒病的品种，播种之前用10%的磷酸酸钠溶液浸种20分钟进行种子消毒，加强苗期管理，培育壮苗，提高植株抗病性。发病初期可以喷施0.5%的菇类蛋白多糖水剂300倍液，或者20%的盐酸妈林瓜可湿性粉剂500倍液，每隔7到10天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同时必须配合蚜虫防治，可以选用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喷雾。第四，芥菜黑斑病。黑斑病主要危害叶片，病斑多从老叶开始发生，初期在叶片正反面出现圆形或者是近圆形褐色小斑点，之后呢，逐渐扩大为直径2到10毫米的病斑，病斑边缘呈同心轮纹状，中央灰褐色，边缘深褐色，发病严重的时候，多个病斑汇合连片，导致叶片局部或者是全部枯死，后期病斑容易穿孔，该病在高温多雨季节发生较重，要实行轮作倒查，避免与十字花科蔬菜连作，合理密植，改善田间通风透光的条件，施足腐熟有机肥作为基肥，增施磷钾肥，避免偏施氮肥导致植株徒长，雨后要及时排水，降低田间湿度，收获以后要彻底的清除病残体，集中烧毁或者深埋。发病初期可以选用多抗霉素、嘧啶核苷类抗菌素等生物农药进行喷雾防治。田间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30到50亩安装一盏，诱杀田间成虫，减少出侵染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75%的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或64%的杀毒汞可湿性粉剂400倍液，或者百分之五

时的抑菌尿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喷雾，每隔7到10天一次，连喷2到3次。第五，芥菜白锈病。白锈病主要危害叶片，也可以危害茎和花轴。叶片正面出现淡绿色小斑点之后变黄，相应的叶背面长出稍微隆起的白色泡状斑点，就是孢子囊堆。泡斑破裂之后散出白色粉末状孢子，发病后期呢，病叶枯黄脱落，茎部感病之后肿胀弯曲，花器受害变绿肥大，呈龙头状，严重影响结实。选用抗病品种，播种之前呢，用10%的盐水浸种2小时，去除漂浮病种之后，清水洗净，晾干播种。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1到2年，加强田间排水，降低湿度。发现病株要及时的剪除病枝病叶，带出田外销毁。发病初期可以选用蛇床子素等植物原农药喷雾，利用夏季高温期进行土壤日光消毒，深翻土壤之后呢，覆膜闷晒15到20天，杀灭土壤当中的休眠孢子。发病初期可以选用25%的甲双磷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或者69%的西仙锰锌水分散粒剂800到1000倍液喷雾，每隔6到8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第六，芥菜蚜虫。蚜虫是芥菜苗期至成株期最主要的刺吸式害虫，群集于嫩叶、嫩茎及生长点吸食枝叶，受害叶片卷曲皱缩，生长点枯萎，植株矮化。蚜虫繁殖速度快，世代周期短，而且能够传播多种病毒病，对芥菜生产威胁极大，秋季8到10月为发生高峰期。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有翅蚜，每亩放置20到30张，高度与植株顶部持平，铺设银灰色地膜或者是悬挂银灰膜条，利用反光驱避蚜虫，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保护和利用瓢虫、草蛉、石蚜蝇等蚜虫天敌，田间避免广谱性杀虫剂的大量使用，可以选用蚜碱蜂进行生物释放，按照每亩2000到4000头，每隔7到10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2到3次。发生初期可以选用0.5%的苦参碱水剂500倍液，或者10%的比虫林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者50%的抗蚜威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喷雾，每隔7天一次，连喷2到3次，注意轮换用药，避免蚜虫产生抗药性。第七，芥菜菜青虫与菜粉蝶。菜粉蝶成虫产卵于叶片背面，孵化之后的幼虫就是菜青虫。幼虫共5龄，1到2龄幼虫啃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3龄之后食量剧增，将叶片啃食成孔洞缺刻，严重的时候仅剩叶脉。幼虫排出的粪便污染菜心，降低商品价值。该虫在秋季发生量大，危害严重。田间悬挂性信息素诱捕器，每亩放置3到5个，诱杀雄蛾，减少田间落卵量。安装频振式杀虫灯，每30到50亩一盏，诱杀成虫。覆盖60亩防虫网，阻隔成虫进入产卵。菜青虫对苏云金杆菌高度敏感，可以选用8000国际单位每毫克苏云金杆菌可湿性粉剂500到700倍液喷雾，或者选用金龟子绿将军、短吻杆菌等微生物农药。注意，苏云金杆菌制剂应该在傍晚施用，避免强光直射，降低活性。虫口密度较大的时候，可以选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3000倍液，或者45%的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新叶和叶背，每隔7到10天一次，连防2到3次。第八，芥菜小菜蛾。小菜蛾是十字花科蔬菜上最难防治的害虫之一，世代重叠严重，抗药性强。幼虫体小，行动敏捷，常常呢聚集于新叶危害，取食叶肉留下透明表皮，俗称开天窗。严重的时候呢，叶片呈网状，影响光合作用。该虫全年可发生多代，秋季危害尤为猖獗。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减少虫源基数。收获以后，及时的清除田间残株落叶，深翻土壤，加速蛹的死亡。

0: 场，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连片种植十字花科蔬菜，选用小菜蛾颗粒体病毒、梭云金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利用杏柚剂诱杀雄蛾，每亩放置诱捕器3到5个，释放赤眼蜂等寄生性天敌，按每亩1000头，每隔5到7天释放一次，连续释放3次。发生初期呢，可以选用5%的绿虫苯甲酰胺悬浮剂1000倍液，或者1%的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乳油3000倍液，或者15%的印虫微悬浮剂3500倍液喷雾。注意不同作用机制的药剂轮换使用，延缓抗药性的产生。第9，芥菜黄曲条跳甲。黄曲条跳甲成虫和幼虫均可危害，成虫体小而且善于跳，啃食叶片形成大量密集的小穿孔，严重的时候叶片千疮百孔。幼虫生活在土中，危害植株的根部，造成须根断裂，影响水分养分的吸收，导致植株萎蔫死亡。秋季十字花科蔬菜种植期，该虫发生量可以达到每100株187头以上。田间悬挂黄色粘虫板诱杀成虫，每亩20到25张，覆盖防虫网阻隔成虫侵入，利用成虫对黑光的趋性，安装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播种之前深翻土壤，破坏幼虫栖息环境，与非十字花科作物轮作，清除田间及周边杂草，减少虫源。播种的时候可以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每亩2.5到3.5千克，掺拌细沙土20到30千克，均匀撒施以后更翻，防治地下幼虫。成虫发生期可以选用1.5%的苦皮藤素乳油800倍液，或4.5%的高效绿情菊酯乳油1500倍液喷雾，重点喷施叶片正面和地面，防治幼虫可以选用3%的新硫磷颗粒剂撒施。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是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来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沈维敬先生刚一露面就让他们大吃了一惊，天朝怎么派了这么个人？因为据史料记载，沈维敬长得很丑，而外交人员代表国体一般说来长得都还过得去，如此歪瓜裂枣成什么体统？但接下来呀，更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仁兄虽然长得丑，且初见此大场面，却一点不怯场，面对朝鲜诸位官员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只要他开口，没人能插上话。于是大家心里有了底，把他引荐给了朝鲜国王李岩。李岩已经穷极无奈了，天天在院子里转，听说天朝使者来了，十分高兴，竟然亲自出来迎接，并接见了沈维敬。接下来呀，他将体会到沈大混混的非凡之处。一般说来，混混和大混混都有一项绝技，忽悠。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忽悠的档次和内容差别很大。一般混混也就能骗个大婶大妈，糊弄两个买菜钱。大混混忽悠往往是王公贵族、高级干部，糊弄的也都是军国大事。而沈维敬很符合这个条件，他只用了几句话就让准备殉国的李岩恢复了信心，容光焕发。他主要讲了这样几件事。首先呢，我是代表大明皇帝来的，其次呢，我很会用兵啊，深通兵法，希望国王不要担心啊，这个大明的援兵是很快就到，有70万人。在谈话的最后，他还极其神秘地表示，和平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啊，我和那个丰臣秀吉的关系很好，是铁哥们儿，双方我们摊开来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啊。每当我觉得人生过

当然呢，说他认识丰臣秀吉那就是胡扯了，人家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代豪杰，日本的老大级人物，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但是李岩信了，不但信了，而且还欣喜若狂，把沈维敬看作救星，千恩万谢，临走还送了不少礼品以示纪念。话说回来，朝鲜也有精明人呐，大臣柳成龙就是一个。这位仁兄搞了几十年政治斗争，也是个老狐狸，觉得沈维敬满嘴跑火车，是个靠不住的人。但这位兄弟偏偏还就是明朝的外交使者，不服都不行。想到自己国家的前途竟然要靠这么个混混去忽悠，包括柳成龙在内的很多明白人都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十几天后，沈维敬又来了，这次他的任务更加艰巨，和日本人谈判，让他们停止进攻。李岩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日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内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啊，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万历二十年九月，沈维敬再次抵达禹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日本人忽悠。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那样，沈维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日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交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意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沈维敬道：当然，不是我去。他派了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肉包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维敬外。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维敬胜。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啊，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想想也对啊，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柳成龙这回高兴了，沈维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维敬当即表示：“谁都不派啊，我自己去。”包括柳成龙在内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虽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多带几个人，好有个照应。”沈维敬却哈哈一笑，哈哈哈哈，不用着急，我呀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干嘛呀？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白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了。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当然这个所谓的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儿，多几个人好收尸。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维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内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但沈维敬却不那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了大混混的另一个特征：随机应变，能伸能屈。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

争渡的范例。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啊，就有着同样的特性。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就是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手下，变成了大混。有一次，这个张作霖呢，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那么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水，啃过黄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啊，不知道张混混哪根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学生，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是破口大骂。那么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呢，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应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你和俺娘，那你就是俺爹了。说完呢，他还给这郭松龄跪了下来。查一查年谱就知道，他比这郭松龄至少大一轮。哎，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麻，作恶多端，那是深，而贵郭松龄认干爹，那叫屈。沈维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官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深的时候。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机会摸摸底，顺便呢吓唬明朝使者，写写威风，用气势是压倒对手。于是他特意派出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枪，是决定给沈维敬一个下马威。柳成龙也还算个厚道人，送走沈维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啊不太好，但要他陪着一起去啊他倒也不干。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日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维敬最后一眼。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维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当沈维敬骑着马刚踏入日军大营的时候，日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维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然而沈维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下马走入了小西行长的营帐。过了很久，沈维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柳成龙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日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维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见的这个情景。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维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维敬确实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日军最高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维敬表示慰问。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0: 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不派人去跟踪啊追击，任凭这个喜宗进入了四川，使这个反动的势力能够借助皇帝进行号召，纠集力量反扑回来，以致使这个李家王朝死灰复燃。而皇朝啊，这阵却按兵不动，急急忙忙的称国号，改正朔，列爵封土，在这个丹凤楼上登基。皇家的乐工们都跑了，临时登基没这个国乐队，皇朝呢就调集了军中啊500支大战鼓，在登基大典上咚咚的敲起来了。他这一敲，老百姓一听，哎，这倒不错，广场舞的这个节奏啊。他让底下的人们给他上了一个承天广运启圣瑞文宣武皇帝这么一个尊号，又向各地的节镇颁布了这个敕书。他认为他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到此啊就大功告成了，各地节镇官员自然会来归顺，天下也就从此太平。然而到了四月，正田、成宗府、唐洪夫等节度使啊，纠集了10万人马，分别驻扎到了这个渭北、沙万、渭桥等处，对长安形成了一个包围的形势。皇朝怕陷于被动，主动的撤出了长安。官军入城之后大肆的抢劫，失去了指挥，皇朝啊乘机又反攻回来。两军在长安城中大战，这个官军啊被分割开来，许多将士因为抢劫财物太多，背着这么多的重物，他既不能战又不能走，结果被义军杀死打伤的10有8 9。成宗楚、唐洪夫啊也战死了。官军退了之后啊，皇朝因为城中居民曾经欢迎过官军，竟然杀了一些老百姓，从而失去了人心。长安城里跟周围地区啊几乎是十室九空，农事俱废，义军缺少人民的支持，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困难时刻叛徒中奔，又投降了官军，使这长安失去了屏障。这个朝廷啊再一次的调集兵力，除了各个节镇的官军之外，还收买了沙陀的这个首领李克用。李克用啊是这个沙陀酋长朱邪赤心的儿子。朱邪赤心呢投顺了这个唐朝，赐姓为李，改名叫李国昌。李克用啊继承了他父亲的地位，盘踞在今天啊山西省北部地区，时常的南下骚扰。于是朝廷封李克用为这个雁门节度使，让他派兵啊到这个长安啊助战。李克用啊统带着多是塞外的骑兵，彪悍善战的。因为这个士兵啊穿着黑色的战衣，所以说呀、啊、当地的百姓当时啊称他们为这个鸦军，乌鸦的鸦呀，那意思就是黑军。中和三年的春天，官军再一次向长安进攻。上让啊统帅着150000的义军在沙原良田坡跟这个官军作战，伤亡惨重。皇朝领兵再战于这个渭南，又吃了败仗。皇朝一看长安难保啊，于是率领着残余的这些个义军退出了长安，向蓝田方向以东啊撤去。五月份，义军从蓝田进入了商山，先锋孟凯于这个蔡州大败官军节度使啊秦宗权投降。六月，义军进攻陈州，陈州啊刺史赵抽袭杀了孟凯。皇朝大怒，率领全军攻打陈州。赵抽啊坚守不屈，双方在陈州城下僵持了竟达300天。皇朝到这阵失去了转移到有利地区保存力量的机会，朝廷这阵却乘着这个机会再一次调动大军向义军猛扑。义军呢连战败北呀，损失惨重。到这阵重要的将领上让他们也向官军投降了，皇朝不得不带着残兵北退。而带头追击的却正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跟这个助手，谁呀、啊？上让。6月15日，皇朝逃到了泰山下的虎狼谷，被这个官军四面包围了。皇朝一见没有办法突围，拔出剑来自刎而死。他从这个前伏二年，也就是公元875年六月兴兵，到中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84年六月战死。整整的战斗了10个年头，义军呢纵横南北，转战于啊相当于今天12个省份的广大地区，形成数万里。

在这个农民战争史上确实是一次伟大的壮举。至于诗人皮日休的下落，有这么几种啊传说，有人说啊他是在长安病死，也有人说他被这个唐王朝俘获之后处死，也有人说啊他是在这个黄巢兵败之后逃走到了这个绍兴，后来依附于啊这个钱镠，做了这个钱镠手下的太常博士，还有一种啊最荒唐。

朱温。胡人大都骑马呀，看见乘马的你就用这个箭射。不料在这个围攻啊管义的时候，他骑着马跑来跑去的指挥，让这个朱温给看到，这个黑夜当中也变不出眉目来。这个朱温啊照着马上黑影一箭射过去，骑马者应先落马，等过去一看，哎呀呀，死的感情啊正是这出主意的杨艳红。这也算是一次巧合吧。咱们书要简言，咱们再说这个喜宗，他于这个镇压黄巢起义的第二年回到了长安。说再一次回到长安之后啊，怎么样，仍然做他的这个傀儡皇帝。这一年他已经27岁了，经历了几次流亡这个生活，早已经就没了鸡球斗鸡的情趣了，成天啊是闷闷不乐。文德元年，也就是公元888年3月，喜宗在这个回长安一个月之后就病逝了。他的弟弟李华继位，这就是昭宗，改元为啊隆基。昭宗比他哥哥喜宗啊明白一些，但是他接手的既然是一个即将垮台的大厦，他这个独木又怎能支撑住不让这个大厦倾倒？军阀们分成几派，互相的勾结，又互相的争夺，经过十几年的混战，最后北方势力较强的还有三支，那就是山西地区的李克用、陕西地区的李茂贞，还有河南地区的朱温。而朝廷内部的大臣跟这个宦官也结成了一些个政治派别，分别依附于这三个军阀。天复元年，就是公元901年，宦官啊撺弄这个皇上，让他封李茂贞为这个齐王，入朝执政，把原来依附朱温的宰相崔胤呢贬为外官。崔胤写信鼓动这个朱温，让他带兵把这个皇帝从李茂贞啊手中啊夺回来。朱温率兵西进，当时李茂贞啊还在他的根据地凤翔呢。太监神策军中尉韩全辉啊于是劫持皇帝到了凤翔，又演出了一幕皇帝出逃的悲剧。天复二年，朱温率领着四镇兵，一共是7万人围攻凤翔。李茂贞呢连打败仗，只好关闭城门死守。城中粮尽援绝，每天冻饿而死的百姓多达千人，就连皇帝他自己也自备了一台小石磨，把这个豆麦磨碎了，煮好了葱鸡呀、哎、这倒不错，皇帝啊自己自食了。最后李茂贞呢没办法，只好开城门把皇帝交给了朱温。朱温进了凤翔之后，首先把这个韩全辉等宦官都杀了，然后劫持皇帝又回到长安。天复三年，崔胤跟这个朱温商议说，这些个年宦官跋扈，就连尊谁当皇帝都得由他们决定，为了一劳永逸，竟然把宫中所有的太监都杀死了，一次就杀死了800多人，只剩下一些个年轻啊品级低的小太监，让他们继续的服役。这么一来呢，为患多年的宦官之祸哎倒是结束了，但是一些个安分守己的太监也是被无辜杀害，这又是一件大冤案。后来呢，昭宗啊又迁都到了洛阳，但是他的言行作息处处的在这个朱温的监视之下。朱温呢觉得这个昭宗啊对自己啊嫌怨日深，怕一旦生变，于是就在当年的8月指使牙关史泰等人呢夜闯入了这个宫中，将这个昭宗啊给杀死了，再立昭宗的第9个儿子李柱为皇帝。那阵李柱啊哎才13岁，这个末代皇帝可怜死后连个正经的庙号都没有，在这个史书上称之为哀帝，那全是朱温呢追谥给他的。咱书要简言，这阵朱温弑了昭宗，又大杀李唐的宗室，他派出了心腹大将蒋玄运呢，邀请这个昭宗的儿子德王李煜等9个人到这个九曲池赴宴，将他们全部的勒死。他把一些个比较正直的官员也是大家的杀戮，将这些个自称啊清流的朝士的尸体投入黄河当中，让他们顺着浊流而去。而后他又跟各地的军阀展开了争夺，巩固了他在中原地区的势力。他怕他的部下离开，就让士兵们在这个脸上刺上字，这叫什么？纹面见儿，

0: 他在跟这个李克忠作战的时候，为了阻止李克忠父子的骑兵南下，竟然三次掘开了黄河的堤坝，将上万户的人家淹没，洪水泛滥数千里。黄河因此几次改道，人民呢流离失所，也使肥沃的良田变成了荒漠。公元907年的三月，朱温认为自己的羽翼已丰，用不着再摆一个小皇帝作为傀儡了，于是召呼了画瓢，来了一场禅让的把戏。这个其过程当然跟孙文帝代周唐高祖代隋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朱全宗，也就是这位朱温，这一次用遥控的方法，自己不到洛阳去，却委托宰相张文蔚以及侍中杨涉等大臣代办，让他们把这个皇帝的册宝，当然少不了一份禅让诏书，送到开封。于是朱全宗呢，择日在这开封继皇帝位，定国号为梁，历史上称之为后梁，年号叫开平。他觉得全宗这个名字是唐朝皇帝赐的，再叫这个名字这玩意似乎不大合适，于是恢复原名吧，一来使人们容易把他跟这个皇朝联系在一起，而这个朱温呢，听起来如同那猪染了瘟病一样，这玩意也不好。后来就找了一个幌字作为这个名字，幌是日光明亮的意思，就是上边一个日，底下一个光芒的光。他想让他开创朱氏王朝能够永远堂堂的亮堂堂的存下去。后梁太祖朱晃封这个唐朝禅位的皇帝李柱为这个齐远王，迁往曹州进行幽禁。第二年又派人把他给杀了，追谥为哀皇帝。唐高祖李渊于这个公元618年开国，到李柱禅位的公元907年，恰好整整是一个整数290年，中间包括武则天女皇在内，先后有23位皇帝。不过朱晃虽然说取代唐朝做了皇帝，但是可没能够统一中国，各地军阀仍然存在，像山西的李克忠、四川的王建、福建的王朝等等都不理朱晃的茬。他们认为既然唐朝已经没了，他们自己也就称王称霸称帝呀，这就是出现了五代十国更为纷争的局面。但是这是以后的事情，听众朋友们，咱们所说的隋唐烽火是告于段落，下一集给您开讲五代三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4: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3: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4: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3: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5: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开场的这首歌呢，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歌《熊出没》的主题曲《看看世界有多大》。森林很美，是我的家，无忧无虑，嘻嘻哈哈。哎呀，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您看小朋友的世界多么的简单，有森林，有朋友，有想去海角天涯的梦，不用怕炮火，不用怕流离失所，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我们当年拼了命守护的不就是这样的世界吗？让孩子们能够无忧无虑的长大，能够放心的去做海角天涯的梦。又到周末时间了，有孩子的听众朋友，周末不妨带着孩子们出去走一走，看看秋天的北京，看看我们守护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

听完小朋友们的歌，我们来听一首特别温柔的艺术歌曲，由石以洁和陈萨合作的《爱人送我向日葵》。这首歌是丁善德先生1961年写的，邹迪帆作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知青的爱情，没有钻戒，没有豪车，就是夏田劳动的时候，爱人递过来一朵向日葵，就够开心好久了。你看这歌词写的呀，我接过。

有爱情就有友情。接下来这首是孙楠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这首歌是孙楠自己写的，他说当年在新西兰看星星的时候，觉得每个朋友都像天上的星星在你身边发光。人这一辈子除了家人爱人，最珍贵的就是朋友。开心的时候一起喝酒，难过的时候陪你聊天，好久不见也不会生疏，见面了还是能够互相的损两句。尤其是这几年啊，大家都不容易，是朋友互相支撑着才走过来的。周末的时间不妨约上好朋友们吃顿火锅，什么都不用说，见一面就好。我们一起来听《给所有朋友们的歌》，送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好，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京剧时间了哈。这五期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在为大家播放马绍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一期《蒋干道书》，第二期《草船借箭》，第三期《借东风火烧赤壁》，上一期第四期我们听了曹操败走乌林，三校遇赵云张飞，关羽立下军令状去守华容道。今天我们就来听这最后一折大结局，华容道亦是曹操。曹操带着仅剩的十八骑，人困马乏，逃到华容道。正校诸葛亮不会用兵，一声炮响，关羽带着500教刀手就出来了。曹操这时候呢，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了，只能够硬着头皮上去求情。关羽呢，是一个义重如山的人，看着当年对自己有恩的曹操，看着他身后那些狼狈的士兵，犹豫了半天，还是把马头一拔，让士兵散开，放曹操走了。放完之后呢，他就后悔了，但是张辽过来一谢他，他又软了心，看着曹操跑远了，只能自己回营领罪。这一折最动人的就是这个义字，明明立了军令状，放了曹操，自己呢就要被杀头，但是关羽还是放了。中国人讲义，不是什么江湖义气，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哪怕

自己受罚也不能够做忘恩负义的事儿。千年前的关羽是这样，当年抗战的时候，无数中国人也是这样，为了信义，为了家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第五部分。

来到天津来，来到天津来。

0: 方将陈秋对他斗。
1: 啊，尊侯，你如同陈秋，难道忘了愚公之子？此不如此，是故问。

乃是一字长出大，他怎么像是八？

0: 最后这首给大家带来《黄河大合唱》里最经典的《保卫黄河》。1939年，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写出来的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今天在听这首歌呢，是为了记住我们民族的这股劲儿，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们今天好好生活，好好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是景哥，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8: 登泰山而小天下。
7: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8: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7: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新编评书《话说泰山》。可能有人问了，这泰山有什么好说的？那不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吗？有什么紧十八盘、慢十八盘、南天门、玉皇顶，那有啥好说的？朋友，这你可说错了，咱们泰山是五岳之尊，天下第一山，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了首例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就这双遗产，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就连著名的埃及金字塔、耶路撒冷古城、古罗马剧院、法国的凯旋门怎么样？现在还都没列为双重遗产呢。您看咱这泰山是多么重要，是多么被重视啊。是啊，泰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被誉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缩影，民族的瑰宝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其实泰山不仅咱们现代人重视，自古以来，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对泰山都非常崇拜。为什么叫泰山呢？泰者即大也，通畅也，安宁也。

在泰山之巅，可以上通天下接地，天地人三才通畅，天人合一。所以自古以来，那些有成绩的帝王都要到泰山进行封禅。什么叫封禅呢？简单点说吧，就是祭拜天地。他们认为只有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才可以得到天地的认可，这就叫君权神授。那么在什么地方接受天神的授予？就得在这泰山顶上。所以在上古时期就有72帝封禅泰山。这72帝啊，有炎帝、黄帝、尧帝、舜帝、禹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尖儿，全到泰山封过禅。但是真正进入正史记载到泰山封禅的君王不是别人，就是那位一扫六合、并吞八方、统一中国、扫平天下的始皇帝嬴政，秦始皇。不过秦始皇开始可没有这个称谓。咱们大家都知道，秦朝以前是春秋战国，那个年代中国打乱套了，分裂成好多独立的小国家，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打了500多年，打来打去，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剩下了七个大国，齐、楚、燕、韩、赵、魏、秦，这就是战国七雄啊。剩下这七个是不是不打了？哪儿啊？打得更凶了。哎呦，老百姓受尽刀兵之苦，都盼望天下统一。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出现一位新国君，就是嬴政。嬴政13岁继位，22岁亲政。登上王位之后，他发誓要一扫天下，荡平六国。他任用人才，手下兵精将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用了十来年的功夫，先后吞灭六国，最终扫平天下，建立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权——大秦帝国，开创了中国封建时代。统一天下，那不仅是土地的统一啊，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得统一。于是嬴政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使车同轨、书同文，这些改革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巩固作用。哎呀，嬴政是志得意满，觉得自己功勋太大了，怎么能表现表现叫大家都知道呢？你想啊，一般人的心里呀、都这样，当自己事业成功了，都想啊显摆显摆，买辆宝马、奔驰，到处开开，五星级饭店摆上几桌请客。干嘛？不这样怎么能显示自己有成就呢？嬴政更是如此。自己兵屯六国，统一天下，怎么能让天下人都知道我的功绩呢？为了展示自己的雄风，为了证明自己统一天下的合法性，于是乎嬴政决定去泰山封禅，叫天地都承认我。到泰山封禅可不是件小事啊，那是当时封建政权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得好好筹划筹备做安排，得跟满朝文武商量。所以嬴政立刻就召集了满朝文武开会，文武大臣接到通知，呼啦都来到了朝堂，依次坐好。怎么坐下啊？那个年代上朝不站着，有席子都坐着。为什么叫列席会议呢？可能就是那个年头留下的。谁要向国君汇报呢？谁站起来说话，说完再坐下。坐在最前排的是老丞相王婉，旁边是右丞相冯去疾，接着是国务

0: 未了、燕卫李斯、御史大夫冯杰等等，往这一坐，目不斜视，庄严肃穆。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位国君跟别的君主可不一样，喜怒无常，你琢磨不透他整天想什么。看着他挺高兴，说着说着急了，把眼珠子一瞪，杀，说杀就杀。所以每次上朝，这些人呢都战战兢兢的坐这等着。时间不大，就听唰唰，砰砰砰，嬴政从后边转过来了。嬴政今年将近40岁，虽然个子不高，身材算魁梧，方脸膛，大脑门，宽额头，微微有点翘下巴，龙眉入鬓，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透出层层杀气，寒光摄人魂魄，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无留短须。不过嬴政啊，多少有点胸骨突出，拿现在话来说就是鸡胸脯。可能因为他小的时候在赵国做人质，担惊受怕，营养不良所造成的。因为前胸突出，下巴又翘，显得脖子有点细，穿的可阔呀。今天穿了一件新式样新缝制的黑色滚服，宽袍大袖，上绣彩色金龙，还有星辰北斗金乌太阳，头戴通天冕旒冠，顶有雁，前边有旒书，就是穗子，12道玉珠穿成，腰中佩剑，手执玉圭，往里边一走，唰唰唰，让人一看肃然起敬，不寒而栗。秦始皇，你这么一看，哪都很好，就一样差点。怎么？嗓子不好，说话声音太难听，属于沙哑派，有点狼音柴声。当他坐到宝座上，群臣呼啦匍匐在地，山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众位爱卿平身，谢皇上。
0: 大家直起身子，再看嬴政，看了看大家，
1: 众位卿驾，寡人征战了十几年，统一了天下，今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说寡人功高盖天呢。今天寡人意欲封山泰山，只当下这个尊号，既不足以昭示寡人的盖天之功，更不适于封山泰山使用。
2: 那个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因此今天召集各位爱卿，就是想集思广益，为寡人确定一个至高至大至王至尊的帝号。大家说说吧，应该给寡人起一个什么样的尊号呢？
1: 都说说。
0: 那位说了，秦始皇说话怎么这个声音呢？你别忘了，他脖子细，嗓子哑，又怕出来的声音没有尊严，所以使劲的嚎就出这个声音。再看群臣个个面面相觑，没有敢言语的。怎么？这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老百姓生个孩子，给孩子起名还得翻字典查辞海，想起个好名。一代人王地主给他起上一个尊号，还得概括他的功绩，这玩意儿可难了。说好了讨好了嬴政，说不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嬴政一看都不说话，他心里琢磨，既然你们都不敢说，我就点名吧。
1: 王爱卿，你是丞相，你先说。
0: 谁呀？王婉。这王老丞相听到这儿，心里暗暗叫苦啊，嘿嘿，这丞相不好当啊。别看平时说得好，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百官

0: 我只手好像挺威风，遇到棘手的事儿啊，你也得冲到前头，挨雷的得头一个。可对这个问题，他根本没有琢磨好。迎上点他名字，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手捧护板。陛下，臣以为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是天下共主，实际他们占有的领土不过方圆千里，而从商周开始，天子才算称王，才真正拥有天下。所以老臣以为王的称呼最好，周朝能维持800年，宗法和分封起了很大作用。老臣认为还是以周制比较好啊。啊，您说怎么刚才光顾说话了，没有观看嬴政的脸色。当他一抬头，一看嬴政嘴也撅起来了，脸也撂下来了，吓得赶紧把话咽下去了。嬴政哼了一声，哼，寡人要的不是商朝700年和周朝800年的天下，我要的是万世永传的天下。周朝分封，诸侯各霸一方，才引起天下大乱，我们怎么能重蹈覆辙呢？这件事儿稍后再议，先讨论帝号的事。
1: 好，
0: 就算加个太子，也不免不仁后臣，使人牙慧。寡人羞于三皇为伍。啊，冯氏爷俩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啊，臣孤陋寡闻，臣见解浅薄。乖乖的，俩人坐下了。嬴政可生气了，哼，尔等高官厚禄，享受荣华富贵，怎么没有一个能说出一个合适的尊号？难道你们都是酒囊饭袋，要你们何用？就这句话把大臣吓坏了，合作我们都没用啊。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站了起来，陛下，微臣有些拙见。嬴政一看，说话非是旁人，正是廷尉李斯。李斯这个人在历史上可大大有名啊，他原本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小吏，后来到秦国谋职，就是到秦国打工来了，还是白领的。当时嬴政呢下令要赶走所有在秦国的外国人，认为这些人都是奸细，没安好心，通通赶出国去。李斯生气，冒险上书，就是著名的简逐客书，论述了外来人对秦国的重大贡献。秦王嬴政一看非常高兴，废除了逐客令，把李斯留到身旁，委以重任。李斯这个人有能力，有才华，会办事，深得嬴政的器重。他看见李斯脸色缓和了。
2: 李爱卿，你有何见解？
0: 陛下，请您息怒，常言说气伤肝，怒伤脾，陛下应该保重身体为要。臣以为上述几位同僚所言不无道理，只是不免因循守旧，缘木秋雨，有失偏颇。
1: 哦，他们的偏颇何在呀？
0: 陛下，臣听说春秋之前，帝是天上最高神灵的称谓，才叫帝，王则是人间最尊贵的称谓。所以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物以稀为贵。
1: 嗯，不错，吕氏春秋中也是这么说的，
0: 你讲下去。是，不过战国以来，秦王时日趋没落，礼崩乐坏，各国相继称王称霸，泛滥成灾，因此这帝王的称号嘿也打了折，灌了水，降了价，贬了值，远远不足以显示您的伟大光荣，大智大慧，大恩大德，这样的称号焉能再施加于陛下呢？
1: 嗯，说得好，李爱卿。

0: 有何高见，快快说来。
1: 陛下，昔日武帝的领土不过方圆千里，怎么能和陛下比呢？可是皇者乃人中至尊，帝者乃天神至尊，用这中间的哪一个字都不能概括陛下功绩，依微臣看来，不如合二而一。这样一来，天上人间的尊号给予陛下一身，陛下既是皇又是帝，比他们都高，陛下您尊称为皇帝如何呀？
0: 这个嘛，秦始皇听了想了想，皇帝这个尊号起得好，还缺点什么呢？
1: 陛下，您是华夏千古第一皇帝，因此再加上一个开始的始字，可称始皇帝。后世呢，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世世无穷。
0: 嬴政一听，激动万分，一下子噌
1: 从龙座上跳起来，手舞足蹈地说：“始皇帝，始皇帝，对，寡人君临天下，号令四方，终于有了一个至高、至大、至王、至尊、名正言顺的封号了！哈哈哈哈哈哈！好，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是始皇帝。来呀，传令，我要封禅泰山。”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晋，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咱们继续讲伏羲氏，啊，在这个伏羲氏以前呢，人们这个大脑啊还不算开化，他把所有的动物啊，所有的动物都叫做虫，虫子。那么这个世界伏羲氏，他经过仔细的观察，他发现了这些虫子有不同，有的能飞，有的能爬，有的长脚，有的没长脚，这得把它分开。所以他经过仔细观察之后，他把这个天地这些虫子分为四类啊。天上飞的叫什么呢？叫禽。那么地上跑的叫什么呢？叫兽。那么有脚爬行的，就有脚爬行的，这个叫什么？叫虫，叫虫子。没脚爬行的动物叫什么呢？叫

他把这个给分开了，然后教化黎民，说你们下回啊，记住啊，天上飞的那个叫禽，是吧？那个叫兽，那个叫虫，别整混了。老百姓明白了。这里边在古籍上有这么个记载，说有一天呢，太上老君来了，下了个请柬，请这个伏羲氏到昆仑山。说那时候有太上老君吗？哎呦，有啊！盘古造完天地，这个据说太上老君跟盘古是同时代的，跟女娲是同时代的。然后呢，这红军老祖不有三个徒弟吗？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啊，还有这个太上老君，这个都是同时代的。所以这个太上老君来找这个伏羲氏，请伏羲到昆仑山干嘛呢？采昆仑之石来造八卦炉，因为伏羲已经推演八卦，研究出来八卦了。这八卦炉能干什么呢？能炼丹，说老百姓吃它不长病，能长生不老，还必须得昆仑山之石打造成八卦炉之后，哎，炼丹。后来这个炉炼那丹不让一个猴子给偷吃了吗？谁呢？伟大的孙行者孙悟空偷人家这个太上老君的这个丹，哎，吃了，还把炉子给造翻了啊！就那八卦炉。然后呢，这个伏羲应太上老君之请来到昆仑山呢，终于把这八卦炉打造成功。然后太上老君拉住伏羲之手，千感激万感激，带着这个八卦炉上了33天天外天大罗天，上了上边炼丹去了。他走了，他走了，伏羲可没走。为什么呢？一览众山小啊，站在昆仑山顶啊，望苍茫大地啊，一览无余。站在昆仑山顶，用手一摸，能摸到一层天啊。这个天共计33层，最高是33，那叫大罗天了。第一天叫顶天，这就个名的，顶天立地嘛，就这脑袋能顶到第一层天，那叫顶天。哎，所以我们这位摸那顶天，伏羲摸的这个天，哎呀，悟出个道理来。他见天上万云之变化啊，太阳起来，月亮落下。啊，起落有序，就观察这个天，悟出了天道。悟出天道之后，他为百川而命名。那个山川大河，伏羲给命名是悟出了天道。那么伏羲呢，在昆仑山上立木观察星象祭天，发现了天道，因天道又受到启发，随后呢为这山川命名，把这个名字命名好了之后，又悟出了地道，道是道行的道啊，哎，这地道又悟出来了。那么天地之德孕于万物，而人为万物之尊。伏羲呢，对人的婚姻交配啊，这血缘上有个限制，使人呢和这个兽能分开了，严格的区分开了。这是人类早期的伦理道德，也就是人道。那么由天道生地道，由天地之道而生人道，这就是大家常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天道观呢、啊、天地人始于无名，成于有名，有名则天地开明。老百姓普通一句话，不出无名之师，所以有名了，哎，才天地开明。天地开明了，人类才能文明。天地不开明，人类永远是愚蠢的。那么这个都感谢伏羲造出来的八卦啊，所以人们呐、啊，把伏羲也奉为天神，尊为八卦的祖师。怎么造出这八卦呢？这八卦这么神秘吗？当然了，太神秘了。古代人研究，现代人研究，人们都在研究它。这个易经这东西可了不得呀。那么在远古时代呀，啊，人对大自然一无

天气变化，日月呀，运转呐，人们生老病死啊，就这些现象，当时的人们谁都不知道咋回事，还像傻子一样站在那儿看，哟，那个太阳出来了啊，那红彤彤的，那个月亮又上来了，生老病死，这些人们都不知道咋回事，人们遇到无法解答的问题，啊，就懵，就晕，怎么办呢？哎，有了伏羲，伏羲呢，人们问他的时候，可伏羲有的也解答不了，就感到很茫然。所以当时人们过日子那真是提心吊胆呐。伏羲经常环游四方，揣摩日月经天，斗转星移，猜想着大地的寒暑、花开花落的变化规律。他看到中原一带呀、啊，湿草茂密，就开始用这湿草为人们呐、啊、卜筮。卜筮是什么？就是算卦。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伏羲在蔡河捕鱼的时候，捉到了一只白龟，这龟是白的。他很快挖了一个大水池子，就把这白龟呀、啊、养了起来。有一天呢，这伏羲呀、啊、正往这白龟池里头放食物的时候，有人跑来说呀，蔡河出了一个怪物。他来到蔡河边上一看呢，只见这个怪物说龙不像龙，说马不像马，在这个水面上来回走，如履平地。伏羲走进水边，那怪物竟然来到伏羲的面前，老老实实的站那儿一动不动。哎呀呀，伏羲仔细审视，那么见这个怪物啊，他这个背上有花纹，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薅了一截湿草梗，就拿这个草梗在一片大树叶子上照着这个龙马背上的花纹就画了下来。刚画完，就见这龙马呀，这龙马也是他给起的名啊，大叫一声，咔，腾空而起，是转眼不见。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围住伏羲，说伏羲啊，这是什么怪物啊？伏羲就说了，他像龙又像马，哎，怎么办吧，我们就叫他龙马吧，啊，龙马，龙马精神嘛，哎，就这么来的。那么伏羲拿这片树叶啊，因为他把这个龙马这个背上这个花纹画下来了，画在这树叶上了，他就琢磨呀，琢磨这龙马后背上这花纹啊，怎么也解不开其中的奥妙。这一天他坐在这个白龟池边思考，忽然听到池水哗哗作响，他定睛一看这白龟啊，从那水底下游到他面前，两眼是亮晶晶的看着他，接着朝伏羲点了三下头，脑袋往肚子里头这么一缩，卧在水边不动了。伏羲面对白龟是聚精会神的观察起来，渐渐的，哎呦，他发现白龟盖上的花纹中间有五块，周围有八块，外圈有十二块，最外圈24块。顿时啊，一下他就明白了，悟出了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一阴一阳而已。那么伏羲呢，就画出了八种不同图案，这就是八卦图啊。这八卦图形成了，然后呢，伏羲每天就推演八卦。那么在这个八卦的道理当中，悟出好多好多道理，使我们人类更往前进了几大步啊。这八卦图，伏羲推演八卦，为人类留下来了。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神话传说，说玉皇大帝派人来了，派谁呢？派长角大仙，说听说人间有了八卦图，然后呢，把八卦请走，到天上用星布出八卦掩星阵，这天空是有八卦掩星阵的。那么这个阵图被谁破了？说由盘古啊，一直到现在。没人破它，只有一个人破了，谁呀？诸葛亮，诸葛亮把天庭的八卦星。

0: 您好，啊，你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调频928。开场的这首歌呢，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歌，《熊出没》的主题曲《看看世界有多大》。森林很美，是我的家，无忧无虑，嘻嘻哈哈。哎呀，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您看小朋友的世界多么的简单，有森林，有朋友，有想去海角天涯的梦，不用怕炮火，不用怕流离失所，想怎么跑就怎么跑。我们当年拼了命守护的不就是这样的世界吗？让孩子们能够无忧无虑的长大，能够放心的去做海角天涯的梦。又到周末时间了，有孩子的听众朋友，周末不妨带着孩子们出去走一走，看看秋天的北京，看看我们守护的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

听完小朋友们的歌，我们来听一首特别温柔的艺术歌曲，由石以洁和陈萨合作的《爱人送我向日葵》。这首歌是丁善德先生1961年写的，邹迪帆作词，写的是那个年代知青的爱情，没有钻戒，没有豪车，就是下田劳动的时候，爱人递过来一朵向日葵，就够开心好久了。你看这歌词写的呀，我接过向日葵，她笑得那么美，哎，多朴素呀。现在的人呢，总说爱情啊要轰轰烈烈的，要什么仪式感。其实真正的感情啊，从来都不是花多少钱，是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一朵向日葵，一句关心，下班回家的一盏灯，这就够了。如果你今天会见到喜欢的人，不妨也给他带一朵小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人送我向日葵》。

有爱情就有友情。接下来这首是孙楠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这首歌是孙楠自己写的，他说当年在新西兰看星星的时候，觉得每个朋友都像天上的星星在你身边发光。人这一辈子除了家人爱人，最珍贵的就是朋友。开心的时候一起喝酒，难过的时候陪你聊天，好久不见也不会生疏，见面了还是能够互相的损两句。尤其是这几年啊，大家都不容易，是朋友互相支撑着才走过来的。周末的时间不妨约上好朋友们吃顿火锅，什么都不用说，见一面就好。我们一起来听《给所有朋友们的歌》，送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在这部小说里，判断一个人是英雄还是匹夫，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看他如何对待女人。董卓、吕布这对假父子，见了貂蝉就走不动路，最终中了王允的连环美人计，身败名裂，所以他们只能算是匹夫。曹操是奸雄，赤壁之战前对江东二乔想入非非，结果83万人马灰飞烟灭。整张绣时贪恋邹氏美色，险些丧命。那真正的英雄该是什么样呢？关羽护送两位嫂嫂千里寻兄，曹操为试探其心智，故意安排他们同处一室。关羽为避嫌，手持蜡烛整夜肃立门外，目不窥视，一步不入。后来曹操又送来10名美女，关羽毫无所动，全部送进内室服侍嫂嫂，自己则正襟危坐，始终目不斜视。赵云夺取贵阳后，太守赵范为结好于他，主动提出要将守寡的嫂子樊氏许配给他，赵云却断然拒绝。他正色说道：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他看重的是忠义之名，而非儿女私情。至于张飞，小说中则干脆不提他和任何女人的情感纠葛，仿佛他的两个女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作者有意略去其私生活，以维护其刚猛忠直不近女色的英雄形象。英雄的标准由此确立，不近女色，心如古井，坐怀不乱，才算真丈夫。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逻辑，女人的美是考验，是陷阱，是英雄必须跨越的障碍。她们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道德试卷上的一道题。做对了你是英雄，做错了你就是匹夫、奸雄、枭雄。女人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检验男人的定力，至于她自己爱谁、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没人关心。如果说三国里的女性被男性化了，她们为忠义献身，为权力牺牲，活得像个男人，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偏偏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子就清爽，见了男人就浊臭逼人。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长大的贵族公子，居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贾宝玉的女性主义不是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尊重。他不喜欢和峨冠博带的男人交往，却愿意亲手给丫鬟做化妆品。平儿无辜被打，他把她请到怡红院细心照料，心里想的不是男女之事，而是此人薄命，比黛玉犹堪。香菱弄脏了裙子，他让袭人拿一条一样的来换上，暗自感叹，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他对女性的同情没有等级之分，小姐也好，丫鬟也好，戏子也好，甚至乡下老妇人刘姥姥，她都一视同仁。最动人的是她那套女儿经，女儿本是无价宝珠，嫁了男人就失去光泽，再老一点就成了鱼眼睛。这话说的偏激，却道出了一个真相。在那个时代，婚姻对女性来说往往不是归宿，而是磨损和消耗。贾宝玉为晴雯写的悼文《芙蓉女儿蕾》，把一个小丫鬟比作金玉、冰雪、星日、花月，说她是受小人陷害蒙冤而死的。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公子哥，为一个被赶出府病死在家中的丫鬟写悼文，这在当时几乎不可想象。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让贾宝玉说了这些离经叛道的话，做了这些惊世骇俗的事，更重要的是，他让整部《红楼梦》的叙事视角与价值天平都彻底向女性倾斜，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为闺阁立传的煌煌巨著。无论是秦可卿扑朔迷离之死所引发的家族震荡，

还是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展现的杀伐决断，亦或是元春省亲那烈火烹油般的盛景与背后的悲凉，乃至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时定下的欢乐基调，这些真正撑起贾府命运走向、决定家族兴衰的关键大事件，其舞台中央的主角清一色全是女性。而大观园中的诗社雅集，更是书中众位才情横溢的女子集体亮相、各展风华的绝佳舞台。金子万千谁治国，群钗一二可齐家，这短短十二个字力透纸背，是那个对虚眉浊物充斥却碌碌无为的整个男权社会最辛辣、最彻底的无情嘲讽。他们顽强生存，柔而不弱。马瑞芳教授三十余年研究结晶，为古代女子拂去千年尘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怀忧中年岁，中国古代女子生存实录，欢迎继续收听。说到被误读的历史，最典型的莫过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八个字。大多数人会告诉你，沉鱼是西施浣纱，落雁是昭君出塞，闭月是貂蝉拜月，羞花是贵妃赏花，四大美女一人一个典故，听起来严丝合缝，但这完全是错的。沉鱼落雁的源头在庄子《齐物论》，庄子写的是毛强和骊姬，他们是人们公认的美女。鱼见了自愧不如，沉入水底；鸟见了自愧不如，远远飞走。毛强和骊姬是春秋前期的人，比西施早了近200年，比王昭君更是早了近300多年。闭月出自曹植的《洛神赋》，仿佛兮若青云之闭月，那是描写洛神的身姿，跟貂蝉没有半点关系。而貂蝉本身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直到元代才出现在《三国志平话》当中。羞花出自李白的诗《西施》：秀色掩筋骨，荷花羞玉颜，写的是西施让荷花羞愧，并不是杨贵妃。把闭月羞花安到貂蝉和杨贵妃头上，是元代以后民间艺人穿凿附会的说法。这当然不只是一个知识错误，它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太习惯用四大美女的套路去理解古代女性了，每个人都必须对应一个典故、一个标签、一个固定的命运。西施是报国，昭君是和亲，貂蝉是连环计，杨贵妃则是祸水。他们被简化为符号，服务于男人的叙事，或政治，或战争，或道德评判。至于他们自己怎么想、怎么活、怎么死，没人真正在意。这种符号化的命运在唐传奇《霍小玉传》里被推向了一个极端。霍小玉是霍王之女，母亲是宠婢。霍王在世时，母女衣食无忧，霍王死后，母女被赶出王府，流落民间。她容貌绝美，通晓诗书，却因为出身低微，只能成为一个歌妓。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被命运抛来抛去，没有任何的掌控权。遇到诗人李益的时候，霍小玉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终将被抛弃，

0: 技能和知识，然后是否有过专业的这些能力，包括他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资产的扎实程度，包括他未来这种职业选择，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配置。但是我们说普适性的来说的话，分层的这种配置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建议啊。第一个就是应急的底层资金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以3到6个月的角度来去考察，在这个里面呢，要准备好活期存款、货币基金，优先要保证随时可取，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流动性就变得非常重要，是要保证满足突发支出，不是追求高收益啊，这个是应急的底层资金。第二个呢，就是稳健的中期资金，那这个就是说呢，1至3年之内不用的这种钱，可以购买一些国有银行啊、股份制银行这种定期产品、储蓄国债、存款类的产品啊，比如说大额存单等等啊，以保本安全为目标。这个其实是夯实你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基石。第三个就是长期的增值资金啊，就3年以上的闲置资金。那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自身的风险偏好，少量的可以配置一些存在的基金啊、固定收益的这些产品啊，风险承受能力高的可以小比例的配置一些权益类的资产，包括黄金。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民营银行存款的定位，它应该是属于保本资产的这种补充选项啊。单家银行的本息合计呢，建议大家控制在50万元以内啊，规避这种机构的这种限额风险，然后进行适合的分散配置啊，不要把家庭的全部储蓄，因为你看到了一个稍微它有一个高息的产品要全部搬家，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更加稳健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些考量。
1: 另外，根据新华财经报道，今年居民定期存款将迎来规模空前的集中到期潮，有市场机构预测规模将达到50万亿元以上。与存款到期高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存款利率的持续下降。记者走访上海部分银行网点，发现部分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已经跌破1%。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普通储户的资产配置行为正在发生哪些实质性的变化？银行和监管层应当如何帮助储户在保本与增收之间找到平衡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观点。
0: 大量中长期定期存款到期以后呢，储户可能不愿意继续锁定长期的低利率，那一部分资金可能转化为活期，然后持币观望，等待更好的机会。那另外一部分呢，可能转向储蓄国债、低波动的这种固定收益产品，可能也会去大量的转向这个保险啊。然后，少数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储户，小幅配置权益资产啊，来博取更高的收益。资金呢，会从单一的储蓄向多元的稳健资产来进行分流，这个是储户行为的一些变化。那从银行层面来看的话，是不是能够丰富低波动稳健产品的供给，清晰披露产品的风险啊，落实适当性的管理，不夸大收益，讲清保本和理财的这种区别啊，我觉得这个是银行层面需要去做的一些事情。从监管层面来说，应该持续的去规范存款定价的秩序，防止这种非理性的利率竞争，同时也要加大这种投资者教育啊。我觉得就是尽管我们多方面的宣传，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他还是最终要看我接触的这个人，也就是一线窗口人员，他们是怎么说的。所以我们说呢，在监管方面的话，除了要加大这种投资者教育，引导这种理性管理这种收益预期，守住风险底线之外，平衡保本诉求和资产增值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还是要进一步去规范我们金融机构的，特别是营销人员他们的一些行为，使得金融产品无论是它的成本也好、收益也好、风险也好，都能为老百姓所熟知，能够清晰的认知。
2: 我们再来关注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会从明天起施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

0: 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1: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2: 再来关注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您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做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您聊天，听您吐槽，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3: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秒回师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4: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5: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4: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6: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4: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6: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10分8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4: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2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7: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十五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玉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4: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7: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你要

0: 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吗？
1: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0: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阴谋欲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0: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一年。
1: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2: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听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1: 没有。
2: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3: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3: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4: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5: 我们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在本届亚运会昨天的比赛当中，中国游泳队在7个决赛项目当中斩获6金1银2铜，并且5次刷新赛会纪录。我们来听本台体育记者徐真的报道。
6: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率先进行，13岁的小将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冠，这一成绩也打破了张雨霏保持的亚运会纪录。小孩姐为中国游泳队摘得了本届亚运会的首枚游泳金牌，于子迪也成为了年龄最小的亚运会游泳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15岁的常默涵获得了银牌，中国游泳队包揽了这一项目的金银牌。自2010年广州亚运会起，实现了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的5连冠。从焦刘洋到张雨霏，再到13岁的于子迪，中国游泳队实现了传承。赛后，只有13岁的小将于子迪表现得非常平静。
7: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平静的吧。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这次涨了0.2级，可能下次就会更好。
6: 男子100米自由泳上演了飞鱼大战，

0: 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潘展乐在最后时刻上演极限逆转，最终以47秒61的成绩夺得金牌，领先第二名韩国选手金英凡仅0.04秒，成功实现卫冕。这一成绩也是本赛季这一项目的亚洲第一好成绩。潘展乐称，夺冠过程让自己也吓了一跳，
1: 也吓我一跳，没想到已经好久没破48了，想努力展现出我的水平，就那种紧张。因为之前紧张是因为有这个能力，但是比赛一直游不出来，但是最近这两场比赛慢慢的放松下来，能够发挥出一点水平，所以我觉得还行，可能成绩差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今后的比赛和训练方面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一路领先，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实现卫冕。女子50米蛙泳决赛，唐倩婷以29秒45夺冠，距离该项目的亚洲纪录仅差0.01秒，继上午预赛后一天之内两度打破赛会纪录，卫冕金牌。队友杨畅夺得铜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51秒98的成绩率先出臂，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实现了这一项目上的亚运会三连冠。徐嘉余称，这一结果在自己的意料之中。
2: 意料之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这个团队给了我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技术指示，希望能在这一次亚运会的4x100米赛中可以有更稳固的一个提升。
0: 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

0: 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2: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4: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

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 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说吧，家里人口很多呀，孩子也很大了，可是人家自己可不要。后来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人家刘厂长才搬走啊。
5: 那李书记，
4: 哎呦，那就更困难了。家里虽然人口不算太多吧，也都三口喽。
5: 三口，
4: 哎呀，身体条件也不太好，家里还需要有个办公室。
5: 他什么病得在家办
4: 呢？哎呀，这个脚气可严重喽。
5: 脚气呀、啊，
4: 嗯，
5: 这不起哄。
4: 你想谁办事不留个后步啊？孩子也大了，将来结婚也需要房子嘛。
5: 孩子多大？
4: 都8岁喽。
5: 嘿，好嘛。比小女婿还小3岁。
4: 哎，我说那什么主任呢，我今年可都38了，我还没辙呢。
5: 这就是
4: 主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困难，房子紧张，我也不是非要跟别人比要如何如何，我要求条件并不高，有个大半间能凑合结婚就行了。
5: 哎，
4: 主任，我今年都38了，我到现在我还没娶上媳妇呢。好容易找这么对象，没有结不了婚再吹了，您瞧着我不可怜吗？我
5: 这就是
4: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我，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5: 嗨，别提了，
4: 我的好媳妇儿，我是我的好主任呐、啊。
5: 到了是媳妇儿是主任，
4: 我净惦记娶媳妇儿了。
5: 好嘛，
4: 你还别说，主任的心气还真让我给说活了。
5: 是啊，
4: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5: 哎，这样吧，
4: 这个李书记原来的那间房子已经投出来了。我看那个条件还可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
5: 有希望。
4: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恨不能趴地给主任磕一响头啊。
5: 不至于，
4: 接过地址骑上车赶紧我就去了。
5: 哦，
4: 到那儿这么一看呢，
5: 那房子怎么样？
4: 早住上人了。
5: 谁呀？
4: 李书记的小轿子。
5: 哎，怎么他住那儿？
4: 哎，别提了，李书记耍了个花招。
5: 耍的什么花招？
4: 他名义上是把这房交给工厂处理，实际上他前脚一搬，后脚让他小舅子就给占上了。
5: 这叫什么作风？
4: 你问他，他还有理。
5: 哎呀，又不是我让他占的嘛，我有什么办法呀？那你不会让他再搬出来吗？
4: 哎呦，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啊。别看我在厂子里是书记啊，在家里可没有这么大权威呀。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5: 嗨，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4: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三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了。
5: 就是，
4: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5: 你恨他们干什么？
4: 嫁人他都不会嫁呀。
5: 怎么？
4: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
5: 啊，
4: 他要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舅子了。
5: 是啊，
4: 那小舅子都有房子，何况我这大舅子呢？
5: 这好，你在那胡说八道的。
4: 我越想越生气、
5: 嗯、
4: 我真想找地告他一状。
5: 对，告他去。
4: 后来我爱人就劝我，
5: 哎、嗯、
4: 算了吧，
6: 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5: 就是，
6: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儿穿呐，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够你呛的。
5: 对。他这话有道理，
6: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啊。我，
5: 你呀、啊，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6: 房管所啊，我去了，
5: 我、哦、也去了，
6: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
5: 嗯，
6: 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5: 叫什么？
6: 外号叫房虫子，
5: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6: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还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多没劲呐、啊，
5: 没劲，
6: 就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5: 嗯，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6: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
5: 嗯，
6: 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六六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5: 谁没事就用那个？
6: 每月挣多少钱呢？
5: 挣多少钱？
6: 我说那什么46.74块。
5: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6: 哎、呀，更没劲啦、
5: 啊。有劲也不给你呀、
6: 啊。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5: 得等什么时候、
6: 啊、等的什么时候、啊、哎，年轻轻呢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5: 嚯，得等20年呢。
6: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呢。
5: 就是，那你就说不起临门了。
6: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5: 哎，走吧
6: 走吧。我前脚一走，就听房虫子在后头说上了。
5: 他说什么呀？
6: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5: 你瞧，这叫什么词？
6: 你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
5: 就是，
6: 我是越想越生气。
5: 哎，
6: 我找他告诉他
5: 啊！
6: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也不敢惹你。
5: 就是，惹不起官惹照理。
6: 我找大头，
5: 找谁？
6: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5: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6: 咱们打听啊！
5: 嗯，
6: 我还真打听着了。
5: 是啊，
6: 这位局长姓赵。
5: 哦，也姓赵，
6: 跟我一个姓。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5: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6: 愣往里闯 啊，
5: 啊
6: 谁又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5: 这好吗？他愣懵。
6: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
5: 嗯，
6: 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5: 怎么了，
6: 自己住一所小楼，
5: 呵，
6: 楼上楼下十个间，
5: 嗯，
6: 那叫宽敞，那叫赫烈，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5: 怎么样，
6: 比您家的厨房都干净。
5: 哎，没那么比的啊。
6: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5: 不讲卫生，
6: 哎，
5: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6: 你别给我烦成不成啊。到那这么一看，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5: 怎么了？
6: 跟那房虫子就是不一样。
5: 是啊，
6: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5: 哦，
6: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5: 真热情。
6: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5: 哦，
6: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5: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6: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那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5: 哦，
6: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5: 这好。
6: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5: 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6: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吗？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5: 好好好。
6: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叫赵振铎。
6: 嗯嗯，叫什么？
5: 叫赵振铎。
6: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5: 怎么
6: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5: 哎，怎么这么巧啊？
6: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10岁呀、啊。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5: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6: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糟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他们这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往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5: 哦，
7: 着行啊。
6: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对象汇报情况。
7: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6: 我们在家等啊，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7: 是啊，
6: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7: 哎，
6: 接待我这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7: 哦，还是他。
6: 这回我得横着点。
7: 对，
6: 喂，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
7: 啊，
6: 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了、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来，哈哈哈哈，
7: 态度真变了、
6: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头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要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7: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6: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7: 一点不假。
6: 我这人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逮着你我就不让人，
7: 那何苦呢？
6: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
8: 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那多光荣啊！
7: 好啊，好，我那可就出溜溜粉。
6: 哎呀，溜溜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炒菜勾芡的时候不搁点溜溜粉呢？
7: 没听说过要自杀之
6: 类。哎，我炒菜就搁点溜溜粉呐，
8: 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
7: 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元。
8: 哦，4674，这多好记呀、这个。
6: 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
8: 好，好，好，好，好，好。
7: 你不说得等2000年才能结婚呢吗？
6: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呢，就给您盖摩天大厦啦。
7: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6: 哪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
7: 谁是局长少爷？
6: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7: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10岁呢。
6: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7: 不是。
6: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7: 那我还怎么结婚呢？
6: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7: 又吹了。
9: 家常趣事过后呢，我们换一番热血豪情，快板书啊，铿锵有力，诉说沙场英雄的豪迈气魄，传承忠义风骨。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快板书《战马超》，一起感受传统说唱艺术的激昂魅力。

刘玄德取西川，大展雄威，收严颜秦张任，全凭那张飞。那一日在绵竹摆酒盛会，文武官庆功劳，称觞举杯。突然间刘兴探马飞来报，报的是家门关，忽被那马抽尾。刘皇叔摆手拦其退，升宝帐请诸葛商议破贼。诸葛亮说，那马超骁勇无敌对，除非是荆州去调云长回。言和未尽，在那帐下激哪了将一位，他是胡须倒炸皱双眉。啊，哎，帐下有我老张在，杀鸡岂用牛刀挥。想当年胡老关秦群英辉，我也曾枪挑了吕文豪的那个紫金盔，在当阳桥上三声喊，只真的桥塌三孔，河水倒流，曹操的人马败回归。忙张飞得意洋洋把弓表，见诸葛亮轻摇着羽扇笑微微。三将军，胡老关本是你三人战，在当阳桥因曹操不明虚实兵败北，现如今马超之勇镇海内，你怎敢螳臂挡车去解围呀？忙张飞闻听气炸了肺，他是抱拳当胸把话回。我情愿立下军令状，单人独骑去杀贼。诸葛亮闻听内心喜，他明白他的激将法已经激恼了猛张飞。三将军，既然你执意要临阵，你听着，莫把山人的将令为，急速披挂做前队，请主公带兵紧相随。得令啊！单只见他君臣就来到了家门关以内，忽听的关门外咚咚震鼓雷，张飞领兵把关下，嘿，正遇着马超把兵催。马超说，别的将官我不会，我今天单战毛张飞。虽说着吩咐军士齐声骂，可了不得了，忽听见哇呀呀的一声怪叫似春雷。哟，见张飞虎面如同浓墨绘，他是黑中透亮，亮中黑，络腮胡，火喷嘴，抱头环眼，扫帚眉，无有宝盔黑鹰坠，他的冰铁甲照身上披，雷甲的丝绦垂下了双穗，他的护身宝镜放光辉，鳌云战靴绣鱼尾，黑虎战裙系腰围，他的丈八长矛轻手内，虎尾钢鞭身后背，三尺的宝剑腰中配，他那胯下是千里马无追呀，真好似杀身从天降，他这连人带马一片黑。马超一见用手指，哎，你的马爷银枪不挑，无名的贼，快快报你的名和姓，若不是张飞请快回吧。张飞闻听哈哈的笑，哈哈，马超小妈妈，难道说不认得你的三爷我是谁呀？所以说着勒马停毛，抬头看，哟，见马超穿白甲，戴白盔，白丝绦，白带围，白银枪，白鹰锤，白马，白鞍，白铜锤，剑眉虎目，豪气横飞呀。张飞关罢高声骂，骂了声马超无名小辈，你的父曾受一代招，是保汉室灭曹贼，我的大哥征讨西川去伐贼，你不该帮着刘璋胡乱为，识时务速速把兵退，若不然三老子定把你的狗头用毛挑去烧成灰。听此言，马超气得用口啐，骂了声探头黑张飞，你本是市井无赖土虎辈，怎敢在那阵前称英魁，你的马爷是受国恩享禄位，赫赫威名震边陲，为父报朝战渭水，直杀的李典、乐进、徐晃、于禁、许褚、张辽、焦柱、张南、曹家父子、夏侯兄弟，一个一个听说马超魂魄飞，你赶快下马跪到我的面前来谢罪，你的马爷今天饶你一回。张飞闻听牙咬碎，胆大的马儿同下台呀，他一声精神鬼，他那丈八长矛披星追，马超一见忙敌对，银枪一拧大手回，忙张飞使了一个乌龙来摆尾，紧马超白蛇吐信往外推，
张翼德黑虎钢鞭往下坠，马孟起急架相还白银锤，这一个枪尖倒似那梨花碎，那一个石矛起处泪血飞，这一个越杀越精锐，那一个气贯长虹力也不亏，这一个要不那个吞服内，那一个要不这个变成灰，直杀的黄尘滚滚红日坠，不辨这东南与西北，两家的儿郎如痴如醉，不住的喝彩声如雷。在这时候阵前不分人共马，但只见一片薄了一片黑，突然间关上鸣金收军队，这张飞勒马便欲回，马超说：“张飞，你莫非气战？”张飞说：“马超小儿，你家三爹爹并非气战呐，一则俺家大哥鸣金收兵，二则俺这乌骓战马也要用些草料。你如敢一战，带你家三爹爹上得关去，收拾齐整，点起灯笼火把，下得关来，再与你这小娃娃刷上一刷，你倒好使不好？”马超说：“好啊，你家马将军最喜夜战，正好大战300回合，战一个你死我活，方知你马爷的厉害。”张飞说：“君子一言。”马超说：“岂能反悔？”二人说罢，各自传令收兵，一催战马，各归本阵而去。张飞马超同传令，人马各往本阵回，马超回营用战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孩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北京时
1: 间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4: 您好，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说到秋天的应季水果简直是太多了，但是呢，要说营养最丰富最好吃的还得是石榴。有的石榴酸甜可口，有的石榴纯甜爆汁，特别是软籽石榴简直是太香了，完全可以吃到停不下来。成熟的石榴外表红彤彤的，因为呢色彩鲜艳，籽多饱满，常常也被用作喜庆水果。那现在呢正是吃石榴的季节，吃石榴既解渴又美味。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血糖高的朋友要怎么吃石榴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事儿。石榴原产于伊朗、阿富汗等国，在汉朝时由丝绸之路引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有人说石榴有中华神果的美誉，一定非常有营养吧。其实呢，石榴的大多数营养成分水平非常的一般，除了补水的效果不错，只有两种营养表现得较为突出。第一是膳食纤维，石榴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中4.9克，这个含量呢在水果中算是不错的，是苹果的近3倍，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机械运动，帮助排便，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健康。第二个呢是矿物质钾，石榴的钾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231毫克，和大家口中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相当。充足钾的摄入有助于稳定血压，对于需要控血压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除了以上的两种营养之外呢，石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包括绿原酸、咖啡酸、原儿茶酸、儿茶素及香豆酸等。多摄入酚类的物质能够帮我们抗氧化、抗炎。至于石榴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并不是很高，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石榴中的维 C 含量只有每100克中8毫克，这个含量和香蕉的维 C 是一样的，虽然是苹果的近3倍，但是比起橙子和猕猴桃可差远了，仅为猕猴桃的1/1左右。不过呢，也有文献显示，喀什石榴的果肉维 C 含量能够达到每100克中含有681毫克，和田石榴、陕西石榴的维 C 含量呢，也都在600毫克左右。还有和音软籽石榴的维 C 含量也比较高，这可能呢，也是因为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数据差异较大，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当然很多的石榴啊都有籽，边吃还得边吐籽，真是太麻烦了。不过呢没关系，大家可以选择软籽石榴。软籽石榴由于其种子软可食用而受到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突尼斯软籽石榴是目前我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软籽石榴品种之一，于1986年从突尼斯引入我国，价格呢也是普通石榴品种的2到4倍。我国突尼斯软籽石榴的产地有很多，有研究人员对比了13个产地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结果发现云南建水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可溶性糖含量最高，糖酸比最大，口感最甜，果实也最大，单果重可达880克。河南郑州软籽石榴的果皮最薄，石榴固然好吃，但是呢糖含量还是挺高的，为13.7%，比香蕉的总糖还高一点儿，某些品种的石榴糖含量更高。石榴果实的糖主要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和山梨醇，其中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最高，果糖含量占总糖的9.18%到50.67%，葡萄糖含量占总糖的43.84%到48.36%，蔗糖和山梨醇仅为少量。 虽然果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不大，但是葡萄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人群是最好少吃，如果喜欢，可以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各吃100克，同时搭配几颗坚果，有助于平稳血糖。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石榴汁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要点到为止。石榴呢，作为秋季水果里的好吃天花板之一，一大勺石榴进嘴里，香甜可口，汁水充盈，所以喜欢吃石榴的小伙伴赶紧安排吧，可别错过了机会。

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水。水呢，作为生命的源泉，它不仅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组成成分，还在我们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喝水既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也是最便宜、最简单的养生法。那么多喝水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喝水才是最健康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想一想为

0: 对不起毛驴小白的事儿。他想来想去，只想起儿子经常把毛驴小白叫做畜生。毛驴本来就是畜生嘛，叫你几声畜生，你就这么坑人，可见不是个好畜生。陶柳氏搬来凳子，站上去，把用布条做成的绳子搭在房梁上。陶百川跑到门口，惊叫一声：“
1: 奶奶！”
0: 陶柳氏扭头一看，啊一声，身子往后倒去。魏苍生一个箭步冲进堂屋，双手把老太太接住了。陶柳氏醒过来，侧脸看着跪在床边的孙子和外孙，有气无力地说：“
2: 穿鸭子，三娃子，掐我的手，用劲儿掐，疼了，这就不是梦。哎，你不就是那个大老魏吗？”“
3: 是的，大娘。”
0: 魏苍生说，“
3: 小马在外面警戒着呢。大娘，您别紧张，我们是从后山绕过来的，没人看见我们回来。”
0: 陶柳氏笑笑：“
2: 我记得他，胖胖的，脸上总带着笑，是他借了毛驴小白驮东西的。”
0: 魏苍生扑通一声跪在床前：“
3: 大娘，都是因为我的错，才给你们家带来了这么多的灾难，我跟您磕头了。”
0: 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陶柳氏挣扎着坐起来：“
2: 哎，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说，起来说。这真不怪你们，这毛驴呀，早不回来，晚不回来。今天上午回了香花镇，我认了。哎，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
0: 魏苍生简单地讲了这些天陶百川和周三才经历的事，最后说：“
3: 是毛主席派我和小马送他们回来的，他特地让我带了赔你们家毛驴的钱，您拿着。穿牙子和三娃子骑的两匹马您也留下，毛主席说他住在您家四天，住您家的房，吃您做的菜，喝您做的香茶，让您的孙子外孙追七八百里要毛驴，不送他们回来，不把您家安顿好，共产党说啥都没人信了，他让我代表他向您赔礼道歉。”
0: 说着站直了，深鞠一躬。陶柳氏笑了笑：“
2: 怪不得我女儿女婿前几年呢跟着你们共产党干，我活了六十几年了，辫子清军，这军阀那军阀，这一杆那一伙儿，都见识过了。像你们这样想着老百姓死活的，没见过。这兵荒马乱的，一头毛驴，两个孩子，算个啥呀？死就死了。我儿子还有戴掌柜、苏裁缝，一个通共的罪名就弄死了，能遇上你们这些讲仁义的人呢，是陶家的不幸之幸啊。我倒是真愿意我这孙子、外孙子跟着你们走。”“
1: 我不走，我爹死了，我要养活你，我不能走。”“
4: 婆婆，舅舅不在了，还有哥哥和我，您别担心。”
0: 陶柳氏说。

0: 你们再不回来，我就算不死，眼睛也要哭瞎了。川伢子，这钱你拿着，今后你就是一家之主了。女人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我呢，子死从孙了，我不担心。
1: 魏苍生道
2: ：“大娘，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乎我们的预料了。陶大哥背的是通共罪，他死了，善后的事应该由我们共产党管。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毛主席经常对我们提这种要求。
1: ”陶柳氏说。
0: 唉，我知道，叫你把他们俩带走，他们不放心我。带上我这个半截入土的人一起走，也不行。你们有这个心呐，就够了。孩子总要长大的。不怕，我只在求你们一件事情：晚上能不能帮着孩子们给他爹、他舅收个尸啊？好让家居入土为安。
2: 大娘，放心，我一定做到。
1: 陶柳氏下了床。
0: 川伢子，带叔叔去后山，你爷爷坟那边，给你爹挖个坑，先把人埋了。我去给你们做晚饭。哎，三娃子，去卸大豆，把马喂饱了。
1: 说着，抬脚出去了。魏苍生跟了出去，
2: 大娘。我真佩服您。
0: 认了，啥都不是事儿。小马，你去池塘那边看着，出入就西边那一条道。
1: 后半夜，魏苍生和马天来去把陶家驹的尸体背了回来。陶柳氏亲手给儿子换上干净衣裳。
0: 按老理儿啊。我不能去埋儿子，你们去吧。带两床被子，裹住他。天太冷了。
1: 四个人提着马灯，抬着陶家驹的尸体朝后山走去。陶柳氏强撑着身子，找出陶百川和周三才的衣服抱出来，放到院坝里。然后，他抱了几包柴火。堆放在床上，忽然他想起了什么，又走了出去，把4匹马从厢房里牵出来，拴在院坝里的两棵香樟树上。陶柳氏进了堂屋，关好门，站在凳子上，把布条绳子系在房梁上，把头伸进绳套里试了试，然后，他进了里屋。把油灯的油淋在床上的柴火上，把柴火点着了。看到火真的烧了起来，他再次踩上凳子，把头伸进绳套里。陶柳氏喃喃地说道：“
0: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川伢子、三娃子，你们跟着共产党。”走吧。
1: 说完，他一脚把凳子蹬倒了。魏苍生在后山上看见陶家房子上燃起的熊熊大火，两行眼泪涌了出来。陶百川大叫一声：“
3: 奶奶！”
1: 疯也似的朝山下跑去。3年后的春天，魏苍生、马天来。

0: 陶百川和周三才出现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这时陶百川和周三才的个头都超过了马天来。毛泽东走出窑洞，张开双臂，大步向他们走来。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最美冬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冬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冬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
4: 八达岭长城作为万里长城的经典段落，每一年都会吸引数以千万的游客来到这儿一睹长城雄姿。而海量游客的背后，无论是文物保护、安全保障，还是游客的服务，这每一项都充满了不小的挑战。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就是一支扎根在长城之上的基层党组织，那就是八达岭索道公司景区管理分公司党支部，一起去探访他们是如何守护长城、服务八方来客的。
5: 老师进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两边的游客啊，然后把这个桩挪走之后再让车进来。
4: 凡是攀登过八达岭长城的人，我相信对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一定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从这个位置向北是高铁站和北线长城缆车的登城口，从这个位置向东可以到达长城博物馆，可以到达步行登城口，从这个位置向西可以到达南线的缆车入口。所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每年会有成百上千万人次和车流在这里进行交汇，所以这里交通秩序和游客的秩序如何保障，对于景区来说是一大难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5: 我们关注点主要就是咱们道路的交通，包括接驳车，还有社会的那个旅行社的大巴车辆，然后咱们游人不要仅有人车混行的这种情况。上午登城的人客流量比较大，我们会加派人手，然后保证咱们这个地方不要有滞留的，尽快的疏通，让游客能快速的找到他想去的位置。下午返程的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会多调派几个接驳车，让游客能快速的返程。我们这支队伍一共有16名职工，40名保安，分布在10多个点位。到了旺季的时候，我们就早上6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旺季这个期间，我们几乎就全程无休了，就是为了保证游客能平安顺利的进出景区。
4: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八达岭长城景区的指挥中心，这里可以说是整个景区的千里眼和最强大脑。
6: 景区指挥中心呀，主要分三个功能板块。第一个功能板块呢，就是咱们的八达岭的指挥雨越系统，主要是展示的就是说咱们的当天的雨越量，以及今夜的接待情况，包括咱们游客的地域分布情况。第二个板块正中间的是咱们的核心，它主要是对咱们城上城下

0: 不同时段的15个重要的点位进行这个实时监控。当然这些点位呢可以实时调整，整个的咱们监控头是180多个点位，如果景区有什么状况了啊，上报咱们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在统筹调配人力物力。最后一个板块是咱们的一个可流监测模块，它这个模块主要针对于咱们的景区综合业态、我们的客流情况、我们的客运接驳情况以及我们的这的人员的补控情况。指挥中心是咱们的景区的一个中心大脑。
1: 我们每天的具体工作就是看咱们这大屏幕还有这个小屏，然后小屏呢这上头还有那个100多个探头监控，及时发现情况，然后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及时去处理去沟通。
2: 长城脚下的文化街，商铺林立，游客往来穿梭，这里的综合管理人员化身成为街区的大管家，巡查管控、文明劝导、防火控烟、答疑指路，大大小小的琐事都要一一处置到位。
3: 我是2002年9月入党，今年党龄是24年，12年9月来的八达岭长城景区工作，今年已经14年了。现在的工作就是日常的巡查突发情况，然后咱们就及时去处置，第一时间的到场。我们组是4人，然后安保队员是10人。
2: 每一位登上长城的游客都要经过安检口这道安全防线，把好安检这一关，过滤各类违禁物品，守住登城第一道安全闸门，才能为万千游客筑牢游览的安全底线。不同于平地作业，长城之上台阶陡峭起伏，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徒步巡护，难度更大。他们疏导拥堵，劝阻不文明行为，耐心回应游客各种各样的咨询，把贴心服务送到长城之上的每一处。
4: 疏导呀，完了不让游客拥堵呀，包括城上的扰序行为呀，我觉得最少也得有13,400吧。
5: 在长城上走13,400，跟平地上走13,400，那肯定不是一个概念。
4: 对，因为长城咱们有爬坡，有这个下坡，还有是那个游客多的时候，咱们也得随时的去解答他们的问题。在长城上已经待了25年了吧，那个什么事咱们也经历过，那个什么样的游客咱们也知道，咱们用什么方法去让他满意。
2: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八达岭长城北四楼有游客突发身体不适，景区救援救助组接到求助指令后迅速赶往现场开展处置。我们也实地见证了救援队员争分夺秒救助游客的全过程。
5: 刚注意到是你们几个人就是跑到这个北四楼去救了一名游客是吧？
6: 对，
5: 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是一位64岁的老人，咱们是在11:10左右接到120的报助，说是上面有游客不舒服，咱们及时的赶到了北四楼，然后120当时正在给游客做这种简单的检查，包括心电图、血压、血糖这种。测试完了之后发现老人有可能心肌缺血不能行走，所以咱们就根据老人的情况，然后用咱们担架，咱们一起把老人抬着，然后协助下城，然后护送到120车上。15分左右吧，因为一路基本没怎么停，就一路赶紧往下走这样。
5: 因为我注意到刚刚救护车已经把老人带走了，但是你们身上这个汗还是没掉啊。
6: 从接到救助到一直护送到老人上120，整个这个救助过程才算完成。我这个暑期人流客流比较大，然后身体素质差一些游客多一些，相对就比平时忙一点，每次出行都得带着担架，就有可能有极少数的情况下不用，但是我们也都要备上。救援队伍大概6-7个人吧，平时固定的这样。
5: 胜任这个救助工作的话，对于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6: 身体好，然后平时随叫随到。
7: 岛巡服务中心呢，然后分为2大块，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景区对外的电话咨询，然后包括对景区的大概的状况了解。票务啊、缆车啊这些票务咨询、便民服务，然后可以免费的给大家提供，相应服务有开水呀、手机充电、免费休息、大屏的这种欣赏。咱们最特色的时候是有无障碍服务，都是免费的，有轮椅啊、拐杖啊这系列的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听这个视觉听力的这些服务，咱们都会有免费的志愿者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咱们还有免费的打卡印证、广播寻人、寻人寻物。失物招领都在咱们这儿。
0: 景区管理分公司现在有95名职工，其中42个都是党员，这支队伍1半人员都是退伍军人。结合这个特色呢，我们在党建品牌创建去出席，通过集体酝酿提出的红星卫士这么一个党建品牌。

0: 红星呢代表红色党性的传承，卫士呢代表咱们的守长城爱长城的使命，在大客流服务保障、重要活动保障、特殊勤务以及应急突发事件中说起到了中间作用。支部建设以来呢，我们先后提出了四融入法，即融入理论学习，将理论学习融入到咱们长城保护、服务接待等各个环节当中，提升党员的核心素质。我们要融入我们的志愿服务，最后呢，我们要把它融入到工作标准，将相关的好的经验做法建立制度化，成为咱们景区管理工作的手册，并长期坚持下来，不断提升的景区的服务质量水平。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